0: 两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张馆长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站在这一片环水之滨，眼前是3000多年前的王朝核心区。此时此刻，我想知道您心里在想些什么。
1: 哦，我心里首先想到的是郭沫若的“环水安阳名不虚，3000年前是帝都”。安阳河呢，这条河就是我们的安阳河，也是安阳的母亲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安阳儿女，也见证了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33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商王朝跳动的心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活力从这里发源开去，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商王朝，在这里建设了当时世界上最繁盛的都邑，开拓了最为辽阔的疆土，也创制了最为成熟的文字系统，铸造了最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就在我们的河对岸，我仿佛感觉商王朝在这里面复活，那里面宫殿建筑鳞次栉比，池苑呢是碧波荡漾，武丁、富豪、真人等各个职官各司其职，穿梭其中，忙而有序。我觉得是感觉到了伟大的商文明的这个魅力。
0: 嗯，真好。我也想到了一句诗，就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对，我在这里看到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织，历史文化和责任的交融，如何把殷墟这个人类文明的宝库守护好，将是我们一代又一代我们文博人终生无悔的选择和努力的方向。
0: 真的很感动。馆长，那我看到咱们的殷墟馆的这个建筑设计也是很好的呼应了商代的文明。
1: 我首先从博物馆的外观设计来看，整个建筑是以诗经商颂为源，绿叶草台、青铜砖椁为形，就像一个青铜鼎矗立在苍穹之下，形成了具有考古学意义的中华之范文明圣殿。这也是对殷墟百年考古的致敬和传承，就是从我们的外观上就充分吸纳了商文明的元素。你看到大厅的正上方就是我们商代的玉凤的形象，还有我们就是一正对着大厅的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这样的九个字的刻在商汤澡盆上的这个盘铭，也是象征了我们中国人一以贯之的革新精神。
0: 馆长，看这23辆马车矩阵，看起来真的很壮观啊！
1: 是的，
0: 在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些就相当于是商代高速公路上的豪车，可以这么说吗？
1: 啊，是这样。目前您发现的这些车马，都是我们从殷墟近年来出土的这个工地上哈、套箱套过来，然后是整体进行展示的。这些车一般都是出现在贵族墓中。用于出行、征战、狩猎等不同的用途，也是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才能使用。
0: 这些全都是真的？
1: 这些都是实物，都是我们从工地上，整体套箱套过来放到我们的展厅里，经过我们的这个技术工人，清理加固之后，对公众进行展示的。
0: 这么多的这个马车文物搬到馆里来，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1: 是的，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展厅，您看到了这个车马棚整体是下沉了将近1米的，这个70公分的一个，为了便于观众能整体的看到这个车林林马萧萧的壮观景象，是在我们建馆伊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地方规划为了一个车马坑，整个这个地面也是增加了它的承重啊，每平方米是2吨的一个重量，是这样的。所以进到这之后，还要我们的工人一点一滴的清理，然后才能以这样的面貌呈现给我们公众。
0: 咱们馆是首次集中展出了110余片的花园中甲骨，在网上也有很多的朋友说，这颠覆了这些商代日记，它颠覆了我们对于占卜的认知。
1: 它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所谓的这个观众觉得颠覆了这个认知，我觉得可能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目前VH3就是甲骨坑出土的这些甲骨，都是非王骨瓷，也是数量最多的一次。而且它的占卜主题是子是什么？就是子是字卜辞和王卜辞是相对的，就是

0: 也叫非王不死，就是他的占卜主题不是商王，而是而是商王的，就是大家公认目前啊，就是认为他的身份之一就是武丁的富豪的儿子，所以这个占卜主题而是数量最多的占卜主题是子的这个非王不死，也就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他的占卜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啊，这里面不仅涉及到了这个子他的祭祀，也包括子的这个占卜对他的学习的这个事宜进行占卜啊，包括他学五乐。学跳舞呀，学舞蹈呀，而且他会跳六种舞，所以从这个甲骨里边，它的内容的丰富性，包括子和武丁和商王，包括和其他贵族子弟的互动，你可以看到这一片甲骨上面就写了，这个主要来记述这个子不问命，子发以牛进行祭祀之事。那子发呢，也是商代的一个贵族，就通过这个子，他还可以命令子发去干别的事儿，说明他的身份是比他们高贵的。所以专家也是通过就是不同的甲骨的这个卜辞来佐证这个子的身份是高于子发的，所以他的身份是尊贵的，就结合多种的材料来证明他是武丁和富豪的儿子。当然了，这只是其中的啊，大多数专家认可的一种身份，他可能还有可能说的是，武丁的侄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身份。
1: 嗯，
0: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身份，他的身份都是最尊贵的，是王子。
1: 三千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小王子的形象，一下子就立体鲜活起来了。
0: 刷新认知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在这批卜辞里边出土了很多新的这个字例。有的字还是新字，就是在以往的卜辞中
1: 没见过，
0: 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这也是弥补了我们这个材料的不足，为更好的去研究去阐释商文明这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太厉害了，这些商代日记。
0: 是的是的，商代日记不仅记载了过去，也是通过这些日记让我们能够跟古人进行对话，也能够去感受到三千年前的文明气息，所以也是我们更好的去传承去发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程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4: 赵馆长，咱们馆这么多的文物，那您觉得最有故事的是哪一件呢？
5: 我觉得最有故事的这一件还是1976年出土于富豪墓的司母心鼎。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司母心鼎，在司母心鼎里，您看它是纹饰是特别的精致，在商代已经出现了三层花的纹饰。你看底纹就是以鱼类纹为地，是比较精细的，主纹就是一个兽面纹，在兽面纹之上还有装饰纹，是特别的精美，
4: 也是
5: 有、
4: 就是、那块，
5: 对，你看到就是有两只奎龙组成了一个兽面纹，中间的这个翡龙就是它的鼻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兽面，也是很栩栩如生的。所以司母心这件鼎也是铸造工艺是比较精湛的，纹饰也是比较精美和繁缛的，同时在它的这个内壁上还有司母心三个字
4: 在里面，
5: 对，在它的这个内壁上这边有我们铭文的拓片，现在我带你来看一看他们最初制作出来的样子。你现在看到这个金灿灿的复制品，这个就是我们按照青铜器的铜器铅的比例铸造出来的一件仿制的复制的一个青铜器。
4: 可以摸吗？
5: 你可以摸一下。
4: 可以摸的。
5: 你可以知道一般的博物馆就会在我们的展品上都会打上请用触摸的这个标牌，
4: 对，
5: 但是我们做了这件青铜器进行裸展，就是为了让游客来体验，来感受历史的厚度和温度。
4: 我真的觉得很好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青铜器，可能当时刚刚铸造出来的这个模样，因为我平时见到的很多都是那种绿色的，
5: 对，
4: 就是已经经过岁月洗礼之后的那个样子。
5: 对，青铜器刚铸造出来的时候就是金灿灿的这个颜色哈，所以也被叫做极金。为什么会成为绿色，也就是因为长期埋于地下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所以才呈现出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
4: 岁月改变了它的容颜，但是不变的是它的内核。
5: 太棒了，就是这样。

0: 赵馆长，这个厅好特别啊！啊，都说科技让文物活起来，那科技是如何为我们博物馆行馆赋能的呢？
1: 啊，这个厅是我们殷墟博物馆为公众精心打造的特色沉浸式数字展厅。在殷墟博物馆，这样的科技展项一共有41项。我们通过裸眼 3D、微痕增强、透景画壁，等多种的形式。当然也借鉴了这个，借助了人工智能，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赋予了文物文献甲骨记载以新的时代表达方式，啊，让公众呢能够走到这个我们殷墟博物馆来沉浸式的来感受上面的。

0: 好了，我也想感受一下哈。
1: 包括还有一些互动项目，你比如说我们在二楼有这个甲骨的游戏闯关，还有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海报，你可以通过学习模式和研究模式来循序渐进的学习甲骨文。
0: 哇，还有好多不同的模式。
1: 对，好多不同的模式，也有很多的互动的体验，给公众进行打造的一路见天一商。在这个片子里面，你可以直观的来感受到3000年前商王朝的繁盛和辉煌。
0: 哇，高馆长刚才的那个崭新星真的是让我的心到现在还在砰砰的跳，太精彩了，意犹未尽的。
1: 谢谢。
0: 其实我逛过很多的博物馆哈，发现大部分的这个博物馆都是以这个文物或者是历史周期为线索来布展的，但我发现咱们馆好像是以人为线索来布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策展理念？
1: 确实是在我们三楼子和人哉和掌中何来这两个展厅，就是以人为线索来布展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因为文物本身就是古人生活的一个见证，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明的推动者，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以人就是来进行布展，更容易拉近与公众的距离。尤其是我们在参观展览的时候，比如刚才说到的子和人哉，你就会看到小王子的日常生活跟我们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的共通之处，也有更多的这个代入感。能够找到就是在这个参观的过程中，找到情感的共鸣。我觉得也是我们这样做的一个目的，也是使公众更好的来体验我们的展览，来感悟我们伟大的商文明。
0: 那是感觉殷墟文化已经融入到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在网上很多朋友都说咱们的文创产品是广受好评的。
1: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打造了自己的品牌，也是开发了9大类500多种的文创产品。
0: 这么多
1: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围绕着富豪开发的好好系列的文创产品。
0: 它叫好好。
1: 对，所以也是美好的语义吧。
0: 它还有好多种，
1: 有好多种。所以你看是战神好好，好好可爱，好好举杯，吉兆好好，好好守护，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拿到我们的系列的文创产品的时候都能好好的生活，
0: 开心每一天。寓意都特别棒哈。
1: 对，寓意都特别的棒。
0: 这边都好漂亮，
1: 都是我们
0: 都很精致，
1: 提取了商文明的元素开发出来的系列的文创产品。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亚掌木出土的铜钺。
0: 这个是一个
1: 开发的这个U 盘。
0: 这个是 U 盘。
1: 这个是 U 盘。
0: 很精美的 U 盘。
1: 对，
0: 拿在手里非常的有分量。
1: 是的，沉甸甸的。
0: 对，
1: 所以这是历史的厚重感。
0: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
1: 对，这个是我们亚掌木出土的手型器，我们开发的
0: 一只手。
1: 对，开发的一个金属的摆件，也是特别的受欢迎。你看也是特别的有重量。
0: 对，是的。
1: 除了这个之外，围绕着这个手型器我们开发的还有易如反掌。
0: 这个毛绒的应该很受小朋友和女生的喜欢。
1: 还有我们的按摩锤。
0: 这可以按摩。
1: 这都是我们的手型器的系列。还有这个毛绒的首饰挂件。毛绒的挂件。
0: 这可以挂在包上。
1: 可以挂在包上啊，都可以的。
0: 车里也可以挂哈。
1: 车里也可以，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
0: 寓意也很好。
1: 对，除了这些日常用的之外，我们还开发的有可以吃的东西。
0: 这个是。这个说到我的本行了，我就是很爱吃。
1: 这个是我们开发的这个上签系列。
0: 它是一个签吗？
1: 对，你
0: 可以，就是我可以抽出来，
1: 你可以来抽一下。
0: 那我看我抽出来的是什么哈？我先念个咒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2: 是有字的，
3: 对、
2: 这个、
3: 是有字的，您看这个是玄鸟纳福，
2: 证明我是一个有福之人，
3: 证明你跟我们这个尚文明跟我们的殷墟博物馆很有缘啊，也可以给我们提一下宝贵的意见，怎么样、很美味吧，
2: 奶香味儿，
3: 奶香
2: 味，对，好像还透着一股那个茶香，
3: 是的，
2: 是抹茶的，
3: 所以这一款产品也是我们的游客来了之后，因为呢方便携带嘛，啊，都可以带回去啊，赠亲友、赠朋友啊，销量也是非常好的。
2: 上面还有甲骨文，
3: 甲骨文字，对、上面是我们的李文公的品牌，
2: 寓意又很好
3: 啊，寓意又很好，
2: 欢迎大家尝一尝。哇，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感动和震撼。赵馆长，我都打算好了，回去之后我一定要把咱们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推荐给身边更多的小伙伴，让大家都来感受这份震撼。
3: 殷墟博物馆欢迎你们、你的朋友们的到来。因为现在殷墟博物馆受到越来越多公众的喜爱，也因为殷墟博物馆，更多的人爱上了我们安阳城。我也希望殷墟博物馆成为更多人心目中的诗和远方。有文化必安阳，愿殷墟博物馆的明天更美好，古都安阳的明天更辉煌，
2: 一定会的。
3: 谢谢您。
0: 环水奔流3000年，殷墟的夯土中埋藏着一个民族的源代码。博物馆不仅是文明的容器，更是一把钥匙，打开过去，也解锁未来。从甲骨占卜到数字解码，从青铜礼器到文创潮玩，殷墟博物馆正以古老的血脉对接年轻的心跳。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了殷墟博物馆。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展厅呢叫做伟大的商文明展厅。 那距今3300多年前呢，中国历史上呀曾经存在过一个强大的商王朝，商人以玄鸟为图腾，以青铜为礼器，以文字为载体，也在交融与共中呢形成了伟大的商代文明了。商文明上承四方文明汇集之趋势，下启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与核心文化基因了。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呀，便是举世闻名的司母戊鼎了。这件鼎的话呢，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个重量是达到了832.84公斤，也是目前商文明当中出土到的最大最重的一件青铜器物，名为司母戊鼎。来到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以裸眼 3D 的效果，又向我们展现了商时期不同地域所出土的一个文物了。当时呢，它整个商文化、商文明的影响范围是非常之广的，所以说不光有我们河南安阳殷墟本地出土的，山东青州出土的，内蒙古出土的，湖北出土的等等。这边呢，便是将文物进行了一个真正的活化利用的展现，也是文物实现了真正的活起来，这也是目前网络上一个比较热门的打卡点了。您这边看到的这两个展柜呢，向我们呈现的是富豪墓葬当中出土的文物了。富豪的话呢，在商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她的墓葬当中呢，有出土了众多的兵器和酒器，也能看到这个带有长长的一个柄的，前面有一个小罐，就是打酒盛酒可以去用那个器物了。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把大勺子。所以说富豪的话呢，他是王后，是母亲，是将军，有这样的一个多重的一个身份，所以说在商代的话呢，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性人物了。那在当时的话呢，我们能看到他们在黄河两岸的话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族裔生活在这里。前方的话呢，便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生活的一个情景了。我们能看到这边的话呢，向大家呈现的是一个水井，我们现在也并不陌生了。我们能看到这个水井当中的话呢，还有出现了有木质的井架，井架里边您能看到有塞满了鹅卵石，所以当时的商人呢就已经想象到了用这个鹅卵石去起到一个过滤和净化水质的一个作用了。我们发现在当时的殷墟水井底部呢，还有一些这些陶器拿来打水所使用的一个器具。那很惊奇的还发现了呢，这个水井当中会有青铜器的有所出现。我们有说到商王朝的话呢，连年大旱造成了这个地下水位不足，井水下降，人们就会向这个水井当中去投送祭器，去许愿，以达到井水的丰盈了。那诗经当中呢是有所说到的，叫做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前方的这块区域呢，向我们展现了整个商文化与四方文化的一个交流了。所以在当时的话呢，商文明啊会和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一些族裔的文化当中呢，是会有交流的，有所出现的。我们能看到前边的这个展柜的话呢，是商文化与东部地区文化的一个交流了。我们能看到呢，这件展柜当中呢，有一件在网上非常火的文物，叫做这个陶粒形猪手盖盒。很多小朋友来到这儿之后呢，他说这件文物呀长得像小猪佩奇，这是商代加热液体的器具，里边可以放上液体，下方点火，猪嘴呀便是倾倒液体去用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了。那这件文物呢，我们现在也是把它做成了文创产品，也是很受朋友们喜欢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商人的一个占卜文化了。阴人尊神，率命以示神，先鬼而后礼。他们在占卜的时候呢，首先会去挑选完整的龟腹甲或者是牛腱甲骨。我们能看到在上面的话呢，他会凿出一个盒形的一个槽，再给它钻出深深的圆孔，再把燃烧的木枝木条放进去烧，骨头的正面便产生裂纹了。商王和真人呢，会根据这个裂纹的走向去判断时间的吉凶祸福，再把这个结果复刻到甲骨片上去，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甲骨文了。那商王和真人也没有想到，他们呢当时所记录下来的文字就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也是我们如今所书写的方块汉字的鼻祖了。那商人除了信奉于占卜之外的话呢，还崇尚于祭祀文化，在商代晚期呢，也是逐渐的建立起了严密的祭祀制度了。那他们通过这个祭祀的一个方式的话呢，会向这个天上的一个神明啊，去祈求一些事件的一个启示。后方的话呢，我们了解到的是整个商王朝的一个社会等级制度的有所出现了。后方的话呢，是以不同的墓葬递进的形式，又向我们展现了整个商王时期的一个不同人物身份的有所体现了。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能看到的这是一个低等级贵族墓葬，它的墓葬当中的话呢，我们能看到很明显的随葬品的数量的话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啊，就是一些青铜器具和陶器，也都是各只有一件。那再往上的话呢，不同的墓葬体现了他们不同的一个身份地位与等级。我们看到的这个墓葬当中，您能看到随葬品的数量明显是有变多了，有青铜器、陶器都是有所出现的。整个的一个墓室看起来也是更大一些了。再往上的话呢，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中等级贵族墓葬，它的墓葬当中呢有青铜器、陶器、玉器、海贝等多达281件的一个随葬品了。那海贝的话呢，它是最早的一个货币去使用的，一直有延续到了一个西周时期。那以贝去殉葬的话呢，也是墓主人财富象征的有所体现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1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

0: 下单。
1: 后方我们看到这个大型的一个展柜的话呢，向我们展现了 M160 大墓葬当中礼器的陈列了。当时他们墓葬分等级的，那如何去评判呢？两方面的一个核心，一方面是正中间的这个圆顶，如果说这个圆顶的口径啊，它在40厘米以上，代表了它是高等级贵族。第二个评判标准的话呢，便是我们看到的第二层的这个孤和爵了。如果说这个套数呢在9套或10套这样的一个数量，可以印证到它是高等级贵族的人物身份。那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到底是谁呢？他叫做亚挚。这个亚挚同方尊的话呢，是我们发现的是很精美的一对器具了。您能看到这个亚挚同方尊上方的话呢，有呈现了一圈动物的一个头饰。我们能看到四角的这个头饰的话呢，是比较好辨认的，很立体的一个大象的一个头饰了。那我们河南的话呢，简称为是玉，在《说文解字》当中呢，对于它的解读呢，便是有一个人拉着一头象，所以在商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见到过了大象的一个出现了。而且在商代的时候呢，安阳这里的气温能比现在高出这个3到4度，气候温暖湿润，是适合大象的一个生活的。腹上部正中间的像是一个鹿头了，五角张开的一个状态。这个器物的一个精美之处、精妙之处呢，就在于这一圈的一个动物的一个头饰，它采用的是活铸的技术，榫卯结构。每个兽头呢下方有一个圆头钉，这个兽头你能给它揪下来，你还能给它插上去，是这样的一个工艺，活铸的，也是体现了他们手工制作工艺的一个高超水平了。现在呢，咱们面前所呈现的话呢是富豪墓葬。我们能看到整个富豪墓葬的话呢是非常的深邃的，足足有7层。在他的墓葬当中呢，也出土了有众多的一个随葬品了。我们说到了富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也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在他的墓葬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出土了有青铜器，有一对比较国宝级的文物，能看到叫做富豪枭尊。枭的话呢，古人称之为战神，是猫头鹰的一个形象，也可以去印证到富豪是女将军这样的一个身份了。我们能看到他的墓葬当中还有陶器、有乐器、有古籍发簪的有所出土了。那说明呢，在商代的时候呢，富豪也是一个爱美的女子，古籍发簪呢也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早期的一个礼仪规范制度的一个养成了。那商王朝呢，吸取了夏王朝灭亡的教训，便拥有了坚弱攻魅的军事策略。我们能看到呢，这边是一个军阵的一个构造有体现了。他们当时的话呢，分为了右、中、左三制。在当时的话呢，兵种也已经是趋于完善了，步兵、周兵、骑兵、射兵等等。这边的话呢，便向我们展现了青铜兵器，叫做铜戈。铜戈的话呢，我们能看到它是一个非常锋利的、四面开刃的这样的一个近距离作战的一个兵器了。成语“金戈铁马”就是有所渊源了。那在当时的话呢，他们在去作战的时候，也会手持这样的一个兵器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了。前方的话呢，我们能看到有一个商代士兵的一个复原的一个形象，是非常的形象了。我们能看到呢，这是右手持铜戈，左手持盾牌。盾牌的话呢，在当时呀，它是用兽皮制作而成的。你还能看到这个士兵的头上所戴了一个头盔呢，叫做甲胄。当时人们还会非常聪明的，在这个士兵的头盔里边呢，去给它包上一层兽皮，去保护人们的一个头部。我们能看到士兵身后的这个文字呀，它便是金文当中的戎马一生的戎字。右手持戈，左手持盾，兵戎相见，戎马一生。那一路过来呢，我们看到了有他们的一个国家军队，国家强大，军队强盛，百姓的生活呢才能物富民丰，百工兴盛，民以食为天。商代晚期的话呢，就已经形成了以小米、黍、大豆、小麦为主的农作物结构了。那在当时的话呢，我们能看到他们农耕的工具也是有所划分的，您比如说耕种的、起土的、收割的等等。这边这个展厅打造的是非常漂亮的，您能看到这边的墙面展现了有农耕智慧。正前方的话呢，有采鱼业在捕鱼。那我们能看到中间的这个展柜的话呢，上面以玉石雕刻了很多动物的一个造型，就像是一个商代的一个动物园一样。商人是非常的信奉鸟的，所以您能看到正中间有悬挂了4只小鸟，栩栩如生展示飞翔的一个状态了。我们能看到下方的一些动物的话呢，有熊、有猪、有鹅，还有鸭。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他们的一个畜牧业也会比较发达，为了给他们这个祭祀制度啊、殉葬制度啊，可以起到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了。 这边呢向大家展现了一个全景化铸铜的一个场景了。左手边的房屋之下呢是在挖泥制饭，右手边的房屋之下的话呢有熔铜浇铸，那直至正中间的这个托模青铜器便有所打造好了。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商代晚期铸铜的工艺呢叫做外模内范，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呢外面会有模子的，上面的一个花纹呢是雕刻在模子之上的。那中空类的器物里面会有一个内心，中间的一个夹层去给它灌注铜液，冷却成型，浆磨击碎，青铜器便有所打造好了。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语叫做一模一样，咱们现在所说的一模一样呢说两本书完全一样是没有区别的，那起初的一模一样的便是一个模子只能打造出来一件青铜器具，这是所谓的一模一样。而且这个模子呀在当时不能二次利用，只可以用这一次，所以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呢他们就制作不出来两个完全一样的一个铜器了。所以起初这个一模一样的一个含义就有点独一无二这样的一个表达了，和我们如今的表意就不太相同了。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个展柜呀是非常有趣的，也能看到呢向大家呈现了一些商人的自画像。商代的人呢他认为自己就是长这个模样的，宽额头，高颧骨，尖下巴，那从他们这个长相的一个模样上面呢有一点蒙古人华北人这样的一个特征了，所以说是北方人。那商人的话呢是非常的注重玉石手工业的，玉在我国的话呢是拥有着很悠久的历史的，商人是视玉为宝的，甲骨文中的宝字呢便是做屋下从背从玉这样的一个写法，意思是呀屋内有背有玉它就是宝。来到这边呢您能看到有一件玉人式的玉器，是商人比较富有想象力的打造。您能看到这个玉人士呢，首先它富有人的面颊，是一张侧脸，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仔细看它的一个上半部分的一个身体，您能看到是一个鸟的翅膀，下半部分呢便是一条鱼的尾巴。所以当时这是人们赋予了人这种神话的形象，说这个人能上天飞，能下海游了，十分厉害了。所以这边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各行各业，陶瓷业、玉石业、骨角牙业。他们那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手工业的一个发达是十分高潮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商人的礼乐文化。奏乐舞蹈呢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娱乐活动，也是重要典礼中的祭礼仪式了。礼乐文化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这边我们能看到商人们的乐器，有陶埙吹奏类的乐器，鞭铙呢是打击类的一个乐器，所以当时他们的生活是十分丰富了。前方呀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舌尖上的商朝，这便是商人设置宴享饮食时的一个场景了。能看到有石器，有酒器，鼎这个器物的话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便是他们王室和贵族烹煮食物的一个器具，也就是锅了。那中间这个的话呢叫做簋，它是一个盛食物的一个器具，也就相当于说是碗了。所以这是锅，这是碗，这是分酒器，这是酒杯，这是他们设置宴享饮食的场景了。咱们家呢也是有大碗，有小碗，有大锅，有小锅，所以他们的器物的话呢也会拥有不同的一个型号。您比如说小一点的也可以拿来去放咸菜呀，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边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一些生活器皿。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展柜也非常的有趣啊，简称为是商人的梳妆台。也能看到08号这个的话呢是梳子，07号这件文物的话呢非常的形象了，它是商人的挖耳勺而不倾斜可以用到的。05号这个文物的话呢圆圆的，它叫做陶床，北方朋友比较好理解的。那目前推测呢它是商人的搓澡巾，上面给它包上一块棉布，然后就可以搓澡去用了。因此呢还有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商王爱洗热水澡，因为在他的墓葬当中呢出土了有5个这个陶床，所以搓澡文化也是深深的印刻在了北方人的骨子里了。甲骨要事，文字大成。1899年，一片甲骨惊天下。甲骨文的出现呢，印证了整个商代王朝创立的鼎盛辉煌了。来到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呢，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之一，我们安阳市的一张金名片，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的这块甲骨。这个甲骨之上呢，一共是记录了93个字，历时38天11次的占卜。也就是说这个商王要出去田猎再补问是否有灾祸发生这么一件事情。那这是一个残存的这件甲骨，所以说答案的话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需要人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了。这边的话呢我们看到的也是镇馆之宝之一，这是现存的唯一一片的甲骨片的文字当中呢镶嵌有绿松石的。绿松石在当时享受到的是国玉般的美誉，人们利用这个绿松石小而薄的特点将其镶嵌至甲骨之上。 这是一个祭祀的刻瓷骨架，不是占卜去用的，记录了商王在壬午这天到赵塞进行巡视，捕获了一个名为四的野兽，把它赏赐给了随行的大臣亚，亚就会感觉备受荣宠了，就把这根四的一根肋骨剃下来，记刻下来这件事情，

0: 素的一个检测，还有骨质当中的氧元素的含量监测，发现呢，他确实不是本地人，他是来自于豫东南地区的，也就是河南的东南部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亚长的墓葬当中呢，还有发现了众多的随葬品有所出现，玉器的话呢，就达到了222件的一个数量了，青铜器的话呢，多达265件。那在整个展厅的一个后半部分的话呢，便向我们呈现了亚长墓葬当中出土的一个青铜器物了。我们能看到呢，正中间占 C 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镇馆之宝之一亚长牛尊，这是殷墟出土的唯一一件牛形盛酒器，是商代的一种野生水牛，叫做盛。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步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3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

0: 碰撞，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0: 什么是快乐周末？
1: 哎，
0: 什么是快乐周末？
1: 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2: 周末到底咋过？
3: 不如听听私家车999 X 的周末时光。
4: 这里是私家车999，陪伴各位在假日的出行路上。那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方面的通行信息。也提醒各位在高速行车，我们注意文明驾驶，遵章行驶，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那么在今天呢，在早些时候呢，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呢发布了全省的高速路况，有几条路段呢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的通行。但此刻最新的信息显示，来自河南交警的信息提示，全省的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同时全省高速公路也都是正常通行的。那也提醒各位，咱们安全驾驶，谨慎慢行，在高速行车提前规划行车路线，遵章行驶，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那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尤其是在中秋假期期间，那咱们河南全省呢将会是阴雨天气持续。那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在25号到27号呢都会持续阴雨的天气。25号全省有小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的天气。26号黄河以南有小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27号黄河以南有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那也提醒各位，在中秋假日期间需要防范阴雨天气，低能见度外出出行驾车会有多种的行车的不利因素。也提醒各位，咱们在驾驶雨天行车和涉水路段的时候呢，能够提高安全意识，同时呢也及时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号，合理的安排出行。那也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在中秋假期3天的天气情况。省会郑州25号白天是中雨转小雨，夜里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温度是19度到23度。26号是阴天有阵雨的天气，偏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温度是19度到25度。到了27号，省会郑州是阴天有阵雨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温度是19度到25度。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 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

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 95% 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 1.4 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关注一下郑州市的出行的天气。那根据郑州市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省会郑州是小雨转阴天的天气，偏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3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到20度。26号，省会郑州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8度到26度。27号，阴天有零星小雨，19到25度。那我们也提示各位，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容易引起追尾和侧滑的事故，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谨慎变道。同时呢，也提醒骑电动车出行的各位朋友，注意佩戴安全头盔，不抢行，不逆行，行人尽量避开积水区域，过马路注意观察来往车辆，远离机动车盲区，谨防滑倒摔伤。

0: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哎，你听说了吗？在上海，一杯咖啡的价格能买下别人一整个月的工资，甚至还不够。不是金子做的，但有人说它比金子还贵，12899，就为了200毫升的黑色液体。更神奇的是，这玩意儿据说想买还得排队预约，店里的存货都卖完了，每个月还有固定的人心甘情愿地为它掏钱。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魔力？是极致的人傻钱多，还是我们根本看不懂的一套全新的财富游戏规则？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杯咖啡如何成为一张通往某个圈层的隐形门票。这杯天价咖啡来自上海外滩的一家咖啡店，它的核心秘密全在一颗豆子上，2025年最佳巴拿马大赛的标王咖啡豆。这比赛你可以理解为咖啡界的奥斯卡，全球最顶级的庄园把最好的豆子送来比拼，由专家盲测打分。今年夺冠的这只豆子呢，来自大名鼎鼎的巴拿马翡翠庄园，拿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分。关键来了，它全球限量只有20公斤，物以稀为贵嘛，这个在任何领域都是铁律。今年8月，中国的京东超市在拍卖会上，为了抢下这全部20公斤的生豆，花了超过300万元。算下来，每克生豆的价格就已经非常惊人了。店里做一杯手冲，大概用15克左右烘焙好的豆子。你可以简单算一算啊，光是豆子的原料成本，摊到每一杯上面，就已经是几千元的级别了。再加上进口的关税、顶级咖啡师的冲煮服务，以及外滩这家店本身的租金和定位，最终标价12899。从商业逻辑上看，似乎还有点它的轨迹，但是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它的定价早就跳脱了一杯提神饮料的成本逻辑。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这杯咖啡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精准地筛选了它的顾客。店员说，有固定的客户每月都点。他们买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是绝对的稀缺性和话题性。能喝到这杯咖啡，意味着你拥有大多数人无法触及的渠道和财力，它本身就是一则社交动态，一次无声的宣告。社会心理学研究曾经指出，这种带有争议色彩的图像反倒是更能激发大脑活动和传播欲。看，我买了这个你们都在骂的东西， 这背后是一种复杂的炫耀和圈层的认同。其次呢，它是一张咖啡剧场的入场券。从你预约开始，到坐到店里，观看咖啡师用精确到克和毫升的配比，为你手工冲煮这杯标王，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你消费的不是咖啡液，而是这段时间里面被服务、被聚焦、沉浸于一种顶级体验的感觉。喝懂一杯顶级瑰夏，和欣赏一幅名画、品鉴一支红酒一样，变成了一种阶层的解码器。他们通过消费来定义我是谁，以及我属于哪个群体。当然，面对这样的天价，普通的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智商税吧，这种感觉非常正常。市场调查也显示，超过六成的人会觉得定价超过80元的咖啡就有收割嫌疑。但一个有趣的市场分裂现象也正在发生，一边是瑞幸库迪9.9块的价格战，另一边是天价咖啡精品咖啡馆的稳定增长。他们看似矛盾，实则又并不相悖，服务于完全不同的需求。有数据显示，86%购买过天价限量款咖啡的消费者，同时也会购买品牌的普通产品，这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尝鲜引流加日常复购的消费矩阵。所以当我们调侃上海不坑普通人的时候，说对了一半，他确实没有把普通人当作这款产品的目标。他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真相，市场正在被无限的细分，每一种价格背后都应对着一套完整的价格叙事和群体的认同。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一杯咖啡凭什么卖10000多，现在答案或许清晰了一些。他卖的不是咖啡因，是稀缺的数字和胜利的故事，是身份的暗示，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体验。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拥有了足够的闲钱，你会去尝试这样一杯咖啡吗？你期待的是味蕾的极致享受，还是那个关于我喝过的故事本身？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7: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8: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9: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err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err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8: Q Baby Keep Running。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的通行情况。那首先呢，来提示各位，此刻来自河南省交警的高速信息指挥中心的信息显示呢，全省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同时呢，也提示大家，2026年的中秋假期，河南高速将于2026年的9月25号零时至28号的6时，全路段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那也提醒相关运输企业和相应的车型驾驶人提前安排运输计划，合理选择出行的路线。那由外省高速公路驶入我省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请在入省后第一个站口驶离高速。已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当就近驶离高速公路。对违反高速公路禁行规定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河南高速交警将依法对车辆以及驾驶人给予处罚，并抄送违法信息，监督运输企业行业管理部门落实安全监管主体责任。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

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两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中秋期间咱们全省的天气情况。跟在中秋假期的25号到27号期间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呢有持续的阴雨天气。25号全省有小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暴雨。26号黄河以南地区呢有小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27号黄河以南地区呢有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那也提醒各位，中秋假期期间我们需要防范阴雨天气，能见度低，对外在外出行的情况下之下呢，我们驾车出行可能会有路面湿滑，容易造成侧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也提醒各位，咱们行车的时候呢注意放慢车速，谨慎驾驶，小心慢行。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省会郑州在25号，也就是今天，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夜里小雨逐渐转为多云，偏北风2到3级，温度是19度到23度。26号省会郑州阴天有阵雨的天气，偏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9度到25度。到了27号，郑州依然是阴天的天气，有阵雨的情况出现，西南风2到3级，温度是19度到25度。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3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

0: 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今天的问题是，
4: 同样是洗头，
3: 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5: 为什么呢？
3: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3: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5: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3: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5: 辅助工具，
3: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 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成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

0: 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2: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3: 白了个白，嗯嘛。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信息显示，全省高速公路目前都正常通行，也提醒各位在高速行驶，我们遵章行驶，安全行车。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中秋假期河南高速公路全时段、全路段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那在2026年的中秋假期期间，河南高速公路将于2026年的9月25号0时至28号的6时，全路段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请相关的运输企业和相应的车型、车辆驾驶人提前安排运输计划，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由外省高速公路驶入我省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请在入省后的第一个站口驶离高速公路，已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当就近驶离高速公路。对违反高速公路禁行规定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河南高速交警将依法对车辆及驾驶人予以处罚，并抄送违法信息，监督运输企业、行业管理部门落实安全监管主体责任。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9: 人有多大胆 ，AI 就有多敢产。这届短剧的观众刚刚接受18岁太奶的离奇设定，就又被 AI 动态慢刷新了新的认知度。只见一群太爷太奶扑通地跪在地上，对着看似娃娃脸，实则800多岁的男主高呼“老祖宗”，这场面主打一个倒反天罡。而这就是出自近期连续多日位居某平台榜首的《我的古董夫君不可能这么好看》，也是本期我们要拆解的短剧作品。这部12月11号上线的剧集称得上是 AI 动态慢赛道的一个新样本， 上线一周，它的播放量已经超1.3亿，并连续多日占据该平台动态慢榜的榜首。在红果平台，该剧则全集免费获得了11万的收藏。那么这部借助 AI 完成制作的动态慢剧是怎么走红的？它的表现形式和真人短剧有哪些不同之处？首先呢，是爆款元素大乱炖。古董夫君的剧情其实并不复杂，核心是扮猪吃老虎的经典爽文模式。看点呢，就是男主顶着年轻的面庞，却拥有着碾压级别的辈分和武力值，两者所形成的反差感。男主是活了800岁却容颜不老的神仙，人称叶家老祖。经典台词是用小小年纪一群小孩称呼同族的八旬晚辈们。故事的主线是他为了保住修为下凡渡情劫，与体弱多病的女主苏青梅成婚。下凡之后，男主作为叶家老祖一步步打脸反派，带领叶家走上巅峰，最终迎娶苏家千金的故事。在这一部60集总时长不到75分钟的 AI 漫剧当中，制作团队加入了真假祖宗、豪门斗争、修仙渡劫、龙王打脸、恋爱甜宠等反转的桥段，这也是古董夫君的剧情特色之一，将爆火的元素一并收入剧中，引领 AI 动态漫进入万物皆可装的瑜伽裤时代。古董夫君在剧情上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其主动向女性群体靠拢，试图打破 AI 动态漫长期以男性为主的受众壁垒。你单看标题就能发现，我的古董夫君当中的我就是以女主的视角切入的，这也是这部短剧和其他 AI 动态漫最直观的不同。剧中的男主对外是威风的叶家老祖，动不动就接受众人的跪拜，但是一看到女主就一键切换为恋爱脑的模式，声线变成气泡音，还搭配星星眼等面部表情。随着剧情的推进，众人渐渐发现，只要女主一受苦，男主的保护欲就瞬间暴增，功力也随之大涨，随即化身为护花使者，帮助女主扫清所有的危机。说到 AI 动态漫靠什么俘获市场，古董夫君这部剧当中虽然有些许的逻辑漏洞，人物的动机有时候也经不起推敲，但是胜在元素大杂烩，能为观众带来强烈的刺激感。在真人短剧主张精品化、淡化反转的行业背景之下，像古董夫君这样视效在线、人物表情动作不出戏、爽点密集的 AI 动态漫，反倒是凭借简单直接的娱乐性补充了市场上内容的空缺，精准击中了那些想要无脑追剧的观众需求。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当下，剧情只占 AI 动态漫创作的一小部分，画面是否美观、人物的表情动作是否连贯真实，还有那些技术层面的制作，才是 AI 动态漫需要重点发力的环节。在 AI 的加持之下，动态漫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将一切脑洞给呈现出来，拍出真人短剧难以实现或者是拍摄成本极高的画面。根据数据统计，在2025年的上半年，漫剧播放量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92%，头部作品单部累计的收益最高近800万元。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动态漫剧已经成为短剧行业发展进程当中的关键分支。这是因为动态漫剧和真人短剧的内容表现并不冲突，反倒可以形成互补，覆盖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在动态漫的领域，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占比较大，他们对画风、角色的设计要求更高，也更倾向于接受虚拟世界的奇幻设定。据说这部剧的第二季已经制作完成，这也意味着动态漫同样有着积累内容口碑、打造系列化 IP 的野心。当 AI 的技术趋于成熟，技术层面的制作越来越流畅， AI 动态漫如何从快消品转变为有 IP 口碑、能持续变现的耐消品？或许 AI 动态漫下一步的创作密码就藏在技术之外的剧本创作当中。

么愁、哦、后恨不转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的出行天气。今天呢是中秋，同时呢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伴有小雨，也提醒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根据郑州气象预报，今天夜里白天到夜里，省会郑州是小雨转阴天的天气，偏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到23度，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26号，省会郑州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8度到26度。27号是阴天的天气，有零星小雨，19度到25度。同时也提醒各位，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容易引发追尾和侧滑事故，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谨慎变道。也提醒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佩戴安全头盔，不抢行不逆行，行人外出尽量避开积水区域，过马路需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远离机动车盲区，谨防滑倒摔伤。

0: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不聊最炫的科技，我们来聊一股往回走的风潮。请你现在先在心里快速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老款人类吗？是那种聚会的时候不刷手机认真聊天，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对网红店无感，但是却对楼下开了10几年的早餐店情有独钟的人吗？如果你的答案有一丝的犹豫或者是肯定，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就无意踩中了当今互联网上最火的人设之一。最近老款人类这个词火了，相关的话题刷出了超过10亿次的浏览，但是可怕的是他夸的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在夸一个人旧老派，这就很有意思了。在一个追求迭代升级的时代，为什么复古系统的人格反而成了更多人心里的理想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股以老为美的风潮背后到底藏着我们这代人什么样的隐秘渴望。首先，什么是老款人类？它可不是指年龄，而是一种人格皮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生活状态的爆款皮肤。比如说网上那些让人上头的老式小孩，他们不玩 pad， 而是在院子里面蹲着，就着咸菜能啃下一个大馒头。小学生系着围裙，在复古的街道里面用电话手表去菜市场熟练的买肉砍价，回家做饭一气呵成。网友的评论特别的戳心，说最能吃苦的一代人回来了。发现了吗？这些被追捧的特质核心的关键词就3个：靠谱、真诚、不折腾。可是这听起来不应该就是做人的基本款吗？怎么就在今天成了稀缺的高配，甚至能成为流量密码？这就要深入到第二个层面了。我们追捧的老款本质上是在对抗什么？我们表面上在点赞那些老款人类的视频，可是内心里可能在完成一场无声的代餐。我们吃的不是他们碗里的饭，而是在代偿我们生活中缺失的那种确定感和掌控感。你想啊，我们的日常在被什么填满？是不是不断地弹出推送榨干你注意力的手机？是3秒一个反转追求极致刺激的短视频？是充满了套路和人设的社交场？信息过载，情绪也被过载，我们的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就好像是在和算法竞争。拜托，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话，别刷手机行了吗？ 这种感受，一本十年前的旧书《老派约会之必要》早就写透了。所以老款人类的走红根本不是什么复古怀旧那么简单，它是一场温和但广泛的精神罢工。我们不是想回到没有 WiFi 的过去，而是受够了被流量和算法无限拆解的现在。老款风格的内容就像是互联网上的精神绿洲，它不制造焦虑，只是提供一种土土的但是却很安心的共鸣。它允许你慢下来，允许你不用那么的聪明和时尚，允许你像一个旧东西一样因为耐久好用而被珍惜。那么这种情绪浪潮仅仅是心理的慰藉吗？不，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经济引力。最聪明的品牌呢，已经开始捕捉这种信号了。他们发现老款人设和那些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耐用消费品简直是天作之合。你看一个故事，一个不修边幅的老派篮球教练因为恋爱开始注意形象，这时呢自然地用上一款剃须刀，强调刮得干净用着顺手，这个人设带来的信任感就会让广告的效果倍增。一个靠谱的人推荐的东西好像大概率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比一万个华丽的口播都管用。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逻辑，当快时尚的心态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时，人们对耐用品价值的渴望。它意味着我可以享用现代科技的所有便利，但是我拒绝消费主义和流量逻辑绑架我的喜怒哀乐。我选择像一件老家居那样，因为它质地扎实，设计经典而长久的存在，而不是像一件快消品，快速过时被丢弃。所以别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在这个狂奔的世界里面，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节奏，或许才是真正的前沿。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就到这里，听完这期，哎，你不如也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里哪些老款时刻，是哪件事、哪个物品、哪种关系给了你最踏实的感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老款故事。
5: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假期期间全省的天气情况。那在中秋假期期间的25号到27号，我省大部分地区呢有持续的阴雨天气。25号全省小雨，中

南部有中到大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26号，黄河以南有小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27号，黄河以南有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那也提醒各位，在假期期间防范阴雨天气，能见度低，在外出行、驾车出游这些不利影响，也提醒各位能够谨慎驾驶，安全慢行，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的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25号，郑州是白天转中雨转小雨的天气，夜里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9度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26号，阴天有阵雨，偏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温度是19度到25度。27号，省会郑州是阴天有阵雨的天气，温度是19度到25度，西南风2到3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3: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让孩子擦地，他擦的东一块西一块，还留着水印，让他叠被子，叠出来的像个皱巴巴的面团，作业本上的字更是歪歪扭扭，看着就闹心。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忍不住想上前纠正一下，甚至是忍不住批评他？其实不是孩子做的差，而是咱们啊太执着于完美，把完美当成了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前阵子我的邻居跟我吐槽说，他的女儿乐乐上了一年级之后，他快被完美主义逼疯了。乐乐写作业的时候，只要一个字写得歪歪扭扭，他就非要擦掉重写，有时候一页只能擦得破洞，画手抄报颜色涂出了一点边框，就哭着哎呀太丑了，不肯再继续。后来理解才发现根源在自己身上，他总要求乐乐必须做到最好，作业要全对，画画要工整，甚至整理书包都按照他的标准来。久而久之，乐乐变得越来越害怕犯错，做什么都缩手缩脚，甚至开始逃避写作业。直到有一次，乐乐学校组织手工比赛，要求用废旧的材料做小摆件，妈妈呢就想帮乐乐精雕细琢，可那天加班没来得及，回家后发现乐乐自己用纸箱瓶盖做了一只老虎，老虎的耳朵一只大一只小，眼睛画得歪歪扭扭，身上的花纹更是乱七八糟。乐乐怯生生地说，妈妈，我做得不好，不像老虎，像只猫。妈妈看着孩子紧张的小脸，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苛刻，赶紧蹲下来抱住他说，这只小老虎太特别了，你看这个瓶盖做的眼睛多亮，还自己加了花纹，比妈妈做的都有创意。没想到就是这句鼓励让乐乐的眼睛一亮，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老虎加了小尾巴，还在旁边画了小草。虽然作品算不上完美，但乐乐全程做得非常认真，脸上满是笑容。更意外的是，这只不完美的老虎竟然在比赛中获得了鼓励奖。从那以后，乐乐变得大胆多了，写作业不再纠结于一个字的好坏，画画也敢自由发挥，甚至会主动尝试做家务。虽然做的依然不算标准，但每次都有进步。其实咱们小时候也一样啊，谁不是从不完美过来的？我小时候学包饺子，包的饺子不是露馅就是歪歪扭扭，妈妈却没有说过你怎么这么笨，反而笑着说能把馅包进去就是好饺子。后来慢慢练，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反观现在的孩子，被完美的枷锁捆住了手脚，做什么都怕犯错，反而变得拖沓自卑。完美主义就像一种内耗病，对孩子来说总觉得没准备好，做不好就不敢开始，对咱们家长来说，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只会让自己焦虑，也会让孩子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想起朋友家的小男孩壮壮，老师让画春天，别的孩子呢都画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壮壮却画了一片歪歪扭扭的小草，还在旁边画了一只蚂蚁。老师问他，他说春天来了，小草先发芽，蚂蚁也出来玩了。妈妈没有批评他画得不好，反而夸他观察得仔细。后来壮壮越来越喜欢画画，虽然他的画依然算不上完美，但充满了想象力，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创意。各位爸妈，完美是天才的追求，却是普通人的枷锁。对孩子来说，比起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敢去做。老师让画老虎，画成猫也没关系，让做家务，做得不标准也不用苛责，先完成再完美，先跑起来再调整呼吸，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不完美的尝试中慢慢精进。当我们放下对完美的执念，接纳孩子的不完美，鼓励他大胆去做，孩子才能在干中学，在尝试中获得自信，在进步中感受到快乐。成长从接纳不完美开始，愿我们都能放下焦虑，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不完美中慢慢长大，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0: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5: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那来自河南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信息显示呢，全省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同时也提醒各位，在中秋假期期间，河南高速公路全时段、全路段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在2026年的中秋假期，河南高速公路将于2026年9月25日零时至28日6时全路段、全时段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通行，请相关的运输企业和相应的车型车辆驾驶人提前安排运输计划，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由外省高速公路驶入我省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请在入省后第一个站口驶离高速。在高速公路行驶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当就近驶离高速公路。对违反高速公路进行规定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河南高速交警将依法对车辆及驾驶人予以处罚，并抄送违法信息，督促运输企业、行业管理部门落实安全监管主体责任。

0: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

0: 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他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1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2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2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私家车999的假期特别节目，陪伴着各位在假期的出行路上。到了假期呢，很多朋友都想好好休息一下，那么在假期当中呢，我们能够饱饱的睡上一觉，当然是对身体一个很好的一个调养。但是大睡一场，我们的身体是如何得到修复的呢？其实呢，也可以跟大家来简单聊一聊，充足的睡眠对身体有很多好处，那可以让大脑休整，让肝脏自我修复。那其实入睡后呢，我们身体还会发生很 多的神奇变化，比如说眼球。眼球呢会在睡眠的某个特殊的阶段左右摆动，被称为快速眼动睡眠。那这一个时段呢，睡眠呢就会跟眼球有一个强关联，就

是跟做梦有关系了。那在大脑呢，在睡眠期间呢，大脑会整理白天的信息，把信息呢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呢给清理掉，这样呢也是一种让大脑休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同时在心脏上，心脏呢此时的血压和心率也都会降低，心脏在人体进入睡眠之后也能够稍稍的调整休息一下。此外，我们的消化系统、呼吸系统也都会开始呢轮流的调休。那消化系统呢在睡着之后呢，肠道的蠕动呢会慢慢的降下速度来，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值班的功能啊，对，缓慢的会做一些消化的功能。在呼吸系统当中呢，您在睡眠时呢呼吸的频率会降低，而且呢会变得有规律，这个也是一种有机的调节。同时肾脏通过睡眠，它可以在整个的排泄的排毒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过滤功能会比白天慢一些。但是呢咱们您睡醒之后，您去上一厕所就会把之前的那些废物呢都清理掉。另外呢，肌肉在睡觉的时候全身呢也都能够松弛下来。同时体温呢由于代谢速度减缓，睡眠期间的体温会下降 0.5 度到1度，这个呢也是有利于我们能够快速的进入睡眠。所以说呢，就是甭管天气如何，咱们在睡觉的时候呢，哎，咱们少少的盖一个小的薄被子，这样的话也能保证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在体温下降的时候保持身体的温度。所以其实您看，好好的睡一觉，饱饱的一个优质睡眠是能够很好的让我们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后呢做一个很好的修复和调整。所以说在这个假期啊，也希望您能够拥有一个优质的好好的睡眠，让我们自己能够轻松调整自己的状态之后呢，再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

0: 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糖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

0: 上三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P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我们来关注一条生活方面的信息。那如果平时啊，大家在工作当中会不会有这一种感觉，就是什么都没干，但是总觉得还挺累的。但这个其实呢，我们有时候朋友会知道，这叫高精力人群和低精力人群。但是呢，它这个差距除了我们说您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之外呢，跟您的生活习惯其实也有关系啊。您不妨看看有没有以下几种情况存在。那如果有的话呢，您稍作改善，说不定也能改善啊您这个什么都没干却很累的这个原因。首先呢，您看您的这个吃饭的习惯是不是不吃红肉啊？因为猪牛羊这些红肉啊，它铁含量很丰富，如果长期不吃就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就会产生疲劳乏力没精力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是不是主食吃的太少，因为碳水化合物是大脑和神经最主要的功能物质，大脑和神经如

果经常缺乏能量，就会让人感到疲劳，容易会觉得哦，这个什么事儿没干呢，却就感觉很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过度的刷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带来的这个浅层次的愉悦啊，来得快，去得也快，放下手机你就会感觉更无聊，更空虚，同时呢，这个疲惫感也会来，因为它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大脑呢，在从外来的这个信息呢，去刺激大脑，去被动思考，所以尤其是您睡前刷短视频，也会能够干扰到您正常的生物节律，影响内分泌的过程。除此之外，就是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低，这个大脑呢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不能清除白天产生的废料，那就会产生认知力的受损。还有一点也跟吃有关，就是如果说吃啊，咱说吃点好的，但是吃的太精细也不行，就是这精米啊、白面啊、白砂糖这些精致的碳水，它吸收速率很快，大量摄入呢就会引起血糖的大幅波动，会让人感到疲惫。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久坐不动，如果每天都是连续坐6个小时甚至以上，那2周后呢，肌肉就可能出现萎缩，还会导致血液循环变慢，大脑的血氧含量下降。所以您稍微对比一下，看这几点您平时做的怎么样，如果说这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您稍加改善，说不定就能够尝试着改善您这个什么都没干就很累的这个原因。那也希望各位呢，在假期期间呢，咱们都能够注意合理的营养膳食，同时呢注意自己的作息规律，如果啊有条件的话呢，咱们可以选择一些适当的体育运动，让自己呢保持一个更好的积极的状态。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 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6: 起来，起床吧，快点，赶紧起床。
7: 起了。
8: 来到北京扎呀94年，好久没吃你煮的面，想你的碎碎念，公里一点没变，
9: 不错。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个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 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这里是私家车999的假期特别节目，陪伴着各位在假期的出行路上。那今天是中秋节，很多朋友肯定是要吃月饼，但是呢也得给各位做一个提示啊，这月饼是很典型的糖油混合物，所以说呢各位您吃的时候一定得注意了。这个糖油混合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高脂肪加上高糖，包括碳水化合物，经过深度加工之后呢，这个名词啊，可以说几乎是为月饼量身定做的。糖能够降低水分的活跃度，辅助抑菌，油能够改善质地，中和风味，这也就是月饼能够成型，能够存放的原因。但是呢，这个咱也得知道，这一块月饼大概100克左右，它所蕴含的能量呢，大概是400到500千卡，脂肪的含量呢是10到20克，添加的糖呢也是在10到30克之间。所以很多的这个市面上呢，现在还会流行一种叫无糖月饼。那这个无糖月饼其实也是用麦芽糖醇或者是甜味剂来替代蔗糖，而且这个饼皮和这个馅料当中的淀粉呢也会转化为糖，脂肪的含量呢也是不低。所以说各位，您在中秋节吃月饼的时候呢，建议啊是跟家人咱们分着吃，每次呢咱不超过半块，那同时呢也减少主食和油脂的摄入，这样的话呢，咱们在吃这个月饼的时候呢，就不会给身体带来太重的负担。那也提醒各位，在假期期间，咱们这个朋友聚会啊，家庭聚餐呢，咱们也要注意膳食平衡，科学配比。

0: 制造美。
1: 播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0: 配置过这个保险产品。但是与此同时呢，保险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很多听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投保容易理赔难。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三大高发的保险纠纷。这三大纠纷呢，分别是带病投保如实告知争议，业务员违规推销与垫资，还有呢就是保险格式条款效力的认定。那么我们就聚焦这三大高发的保险纠纷，结合真实的一些司法判例啊，把规则讲透，把误区理清。那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深耕保险纠纷十余年，办理过多起保险诉讼案件的郭瑞义律师啊，欢迎郭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保险合同本身专业性强，涉信性强，加上销售环节信息不对称，普通消费者很容易踩坑。我们日常接待的咨询里，十有八九也都集中在今天要讲的三类问题上，要么是投保时健康告知没做好被拒赔，要么是被销售误导买了不合适的产品退保亏本金，要么是保险公司拿格式条款里的免责事由拒赔。今天我们就结合法院的真实判例，从法律规则、维权方法、避坑指南几个维度拆开来讲，不管是已经买了保险的还是正准备投保的听众都能用上。
0: 好的，那郭律师，咱们就先从大家问的最多的这个带病投保说起。我经常听到身边人说啊，买保险啊，千万别提自己以前得过什么病，这个熬过两年保险公司就必须赔。也有人说呢，只要你以前不说你住过院，以后肯定会拒赔。郭律师啊，现实当中带病投保到底怎么界定？是不是只要有既往病史没说就一定拿不到理赔款呢？
1: 这两种说法其实都太绝对了。司法实践当中从来不是说有病没说就一律拒赔，也不是熬过两年就万事大吉，核心是要围绕如实告知义务来判断。先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真实判例，听完大家就能直观感受到法院的裁判逻辑。
0: 嗯，好的，那您说。
2: 法治方向盘，以案说法，专业答疑，拒绝法律盲区，规避生活风险，与法治方向盘同行，让平安与安心常伴左右。
1: 当事人武大爷62岁，他儿子武先生长期在外地工作，2017年通过微信联系了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给父亲投保重疾险、寿险加商业医疗险，其中重疾险保额26万多。整个投保过程都是线上异地完成的，投保单上的健康告知部分全都是业务员代为勾选的无相关疾病，吴大爷本人根本没看过健康问卷。但实际上投保前一年，吴大爷已经在医院确诊了高血压、冠心病，还有多次门诊开药记录，这些正好都是投保问卷里明确问到的疾病。吴先生知道父亲的病情，但没主动给业务员说，业务员也没逐项核实，直接就提交了，保单顺利生效。
0: 嗯，
1: 保单生效第14个月的时候，吴大爷确诊恶性肿瘤住院，家属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一调查调出了之前的门诊病例，直接下了拒赔通知书，说投保人故意隐瞒病史，解除保险合同，保费也不退，双方协商不成，吴先生就起诉到了法院。
0: 嗯，听上去这个保险公司好像是挺有道理的，确实有病史没有告知啊。那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呢？真的支持保险公司拒赔吗？
1: 最后法院一审、二审都判保险公司全额赔付26万余元重疾保险金。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结果都会意外，其实核心要点在于健康告知的大前提是保险公司先询问，投保人才告知，以及保险合同的合同解除权也是有期限的，法律规定是30天，从保险公司知道解除事由那天开始算。本案中呢，保险公司理赔调查的时候就已经查到病史了，保险公司如果已经知道解除事由却超过法定期限没有行

0: 使这个解除权的话，就可能丧失了这个权利，不能再以解除合同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但具体是否需要赔付，还要结合未如实告知的性质、保险事故以及合同约定进一步判断。
1: 哦，原来是这样。不是保险公司想什么时候拒赔就什么时候拒赔，还是有时间限制的。那郭律师啊，你给我们系统讲一讲法律上的如实告知义务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常说的询问告知，是什么意思呢？
0: 其实这个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依据是保险法第16条，核心规则就是我们说的询问告知主义。简单说就是保险公司问什么你答什么，保险公司的询问应当尽可能的明确和具体。如果只是非常笼统概括的兜底式提问，法院通常会结合具体询问的内容、投保人的理解能力以及案件实际的情况判断，不能简单的因为存在一句兜底条款就认为投保人对所有既往疾病都负有无限告知义务。
1: 哦，那咱们普通的听众投保的时候啊，怎样才能够避免后续的理赔纠纷呢？啊，如果业务员说那这个小毛病不用填，不影响理赔，我们能听吗？
0: 我总结了3个实操建议，希望能帮助到大家。第一点呢，就是健康告知问卷一定要自己看自己填，不要让业务员代填，更不要在空白页上签字。第二，就是拿不准的病症优先如实勾选，把决定权交给保险公司的核保部门，核保会给出标准体、加费、除外责任等结论，比你自己隐瞒后续被拒赔要强得多。第三，如果真的收到拒赔通知书，先别慌，可以自己先捋一遍当时问没问这个病，保险公司有没有在30天内解除合同，保单有没有满2年，拿不准的及时咨询专业的律师，不要随便签拒赔协议。
1: 哦，听了刚才郭律师这个讲的啊，已经非常详细了，相信大家对这个带病投保如实告知的边界都搞清楚了。提醒各位听众啊，不要轻易的这个轻信帮你带病投保的一些说法，合法投保如实告知，后续理赔这样才踏实。好的，有什么法律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08。好，我们稍后再会。
2: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

0: 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传统的掌故讲究最温暖的合家团聚，补上一堂国学课，这个中秋最中国。私家车999，中秋习俗知多少？
2: 中秋节到了，肯定各地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活动，其中舞火龙是特别值得推荐的。舞火龙是香港中秋节最富传统特色的习俗，从每年农历的8月14晚上起，铜锣湾大坑地区就一连三晚举行盛大的舞火龙活动。这火龙长达70多米，用珍珠草扎成的32节的龙身插满了长寿香。盛会之夜，这个区的大街小巷，一条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灯光与龙鼓音乐下欢腾起舞，特别的热闹。这个中秋小长假，大家有时间不妨去香港看看那边的舞火龙。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车机系统升级，法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4: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3: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4: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2: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5: 好，欢迎回来。我们刚才呢聊完了投保告知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销售环节的一些乱象。很多听众都有体会啊，买保险的时候呢，业务员特别热情。啊，各种承诺，什么高收益啊，高回报啊，有的甚至主动说，我先帮你把这个保费垫上，你后面呢有钱了再给我。郭律师啊，像这种情况，就这种业务员主动垫保费的情况，在实际情况里边常见吗？会有什么风险的？
6: 太常见了，很多消费者觉得反正我不用先掏钱，先买上再说，其实这里边坑特别多。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判例，当事人最后不仅没占到便宜，还差点亏了好几万。当事人徐女士啊，是一位普通工薪族，一年收入大概8万。某保险公司业务员给她推一份长期年金险，一年交4万，要交10年。徐女士当时就明确说了，一年4万保费压力太大，买不起。结果呢，业务员为了冲业绩，反复劝她，还主动提出首期的4万保费自己先帮她垫上。徐女士碍于熟人的情面呢，最后签了这个投保单，业务员用自己的个人账户转了4万到保险公司，保单生效了。没过多久，徐女士就把4万垫付款还给了业务员。结果到第二年该交保费的时候，徐女士实在拿不出钱，想去退保，一查才知道第二年保单现金价值只有12000，要是退保直接亏28000。徐女士接受不了，就先向监管部门投诉。监管查实业务员确实有违规垫资、销售误导的这个问题，之后徐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保险合同，全额退还已经交的8万块钱保费。
5: 这个保险公司肯定会抗辩吗？一般都会说这是业务员个人行为，和公司没关系。我不知道最后法院怎么判的。
6: 保险公司确实是这么抗辩的，但法院最后没有采纳这个说法，判决撤销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全额退还8万元保费。核心裁判逻辑有两层，第一呢，就是业务员垫资发生在销售过程中，保险公司不能把责任全推给业务员个人，也要承担代理人履职的过错责任。保险公司本身有管理义务，要审查这个投保人的缴费能力啊，产品是否匹配啊，这个案子里面保险公司完全没做到，本身就有过错。第二点呢，就是业务员明知道这个徐女士收入不高，保费明显超出了她的承受能力，但是为了冲业绩呢，还主动垫资促成了这个单子，这已经构成销售误导了。徐女士投保的意思表示是有瑕疵的。
5: 哦，也就是说不能一句这个因为业务员个人行为就把责任撇干净，保险公司要为自己代理人的销售行为负责。那除了这个垫保费之外，日常买保险的时候呢，业务员还有哪些常见的违规操作是我们听众需要警惕的呢？
6: 为大家梳理3类最高发的违规行为。第1类也是最常见的，夸大收益、虚假宣传。 比如把分红险、年金险的演示收益说成确定收益，或者夸大重疾险的保障病种数量，不说免责范围，这种情况最容易导致消费者预期偏差产生纠纷。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垫付保费，借钱给客户投保。监管是明令禁止的，看似不用你先掏钱，实际上保单一旦生效，第二年开始的保费压力全在你身上，交不起退保就要承担巨额损失，业务员的佣金人家已经拿到手了，最后吃亏的还是消费者。第三类就是返佣送高额礼品，比如买10000保费的保险，返你2000佣金，或者送手机啊，让你去旅游啊，这都是监管禁止的。看似你占了便宜，但一方面返佣往往是口头承诺，后续能不能兑现不一定；另一方面，为了返佣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后续退保的损失远大于那点返佣。
0: 生活纠纷无小事，法律疑问找答案。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听律师任何分析，教你如何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
5: 这里呢，我也替听众呢问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很多人说，业务员口头说的不算，一切都要以书面合同为准。那是不是业务员当初吹的天花乱坠，只要合同里没写，我们就只能自认倒霉啊？
6: 也不能这么绝对。当然，保险合同文本是双方权利义务的核心基础，这一点没错。但如果消费者能拿出证据，比如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宣传页，证明业务员在销售过程中做出了明确的不实承诺，并且消费者是基于这个承诺才买的保险，那这些证据可以用来主张销售误导，进而要求撤销合同、退还保费。反过来，如果什么证据都没有，只有口头约定，那打官司的时候就会很被动，法院大概率只能以书面合同为准。
5: 那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销售误导，想退保维权，正确的操作步骤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时间节点是特别重要的？
6: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就是犹豫期。很多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都会设置犹豫期，具体期限要看保险产品、销售渠道和保险合同的约定。比如部分渠道的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犹豫期为15个自然日，犹豫期之内你反悔了申请退保，几乎可以全额退回保费，最多扣10块钱工本费，几乎没有损失。这是法律给消费者的后悔权，一定要用好。拿到保单先仔细看，觉得不对不合适，犹豫期内赶紧退，不要拖。如果已经过了犹豫期才发现被误导了，按四步走。第一步，先把所有证据整理好，聊天记录、录音、宣传材料、保单、缴费凭证都留好。第二步，先向保险公司官方投诉，要求协商退保、全额退费，给对方一个处置期限。第三步，保险公司不处理或者处理结果不满意，打12378金融监管投诉热线，或者向当地的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当地的派出机构或者是监管分局书面投诉，监管介入会推动这个纠纷的调解。第四步呢，调解还是不成的话，就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销售误导、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保险合同，返还保费。
5: 好的，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3765889908。好，我们稍后再会。
0: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
7: 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8: 传统的掌故讲究最温暖的合家团聚，补上一堂国学课，这个中秋最中国。私家车999，中秋习俗知多少。
3: 每年农历8月15日夜晚，家家户户都要赏明月、吃月饼，欢度中秋佳节。可是浙江省宁波地区欢度中秋节却不是8月15，而是8月16。说起缘由，还有一段故事。传说南宋时期有位宰相名叫史弥远，是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人。他热爱家乡，每年农历8月15中秋节总要千里迢迢赶回宁波，与亲人团聚，与老乡一起赛龙舟、吃月饼。有一年中秋节前夕，史弥远因处理朝廷公务迟了一天，等赶到宁波已经是8月16日了。谁知宁波的百姓在8月15那天从早等到晚，还不见史弥远回来，就一直没过中秋，等着他回来。直到8月16日史弥远赶到，才一起欢欢喜喜共度中秋佳节。从此以后，宁波百姓就把每年农历8月15过中秋节的习俗改为8月16日，一直从南宋延续到现在。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车机系统升级，发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3: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2: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3: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1: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4: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聊完了销售环节，接下来再说一说保险合同本身。很多听众吐槽啊，保险合同几十页上百页，全是专业术语，普通人根本看不明白。免责条款藏在字里行间，出事了保险公司就翻出来说，你看这条写了不赔。郭律师，这种保险公司提前印好的格式合同，法律上有没有什么约束？不是所有写在合同里的条款都有效吗？
5: 当然不是，保险合同是最典型的格式合同，所有的条款都是保险公司预先拟定好重复使用的，投保人基本上只能选同意或者不同意，没有协商修改的空间。正因为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民法典和保险法都专门对格式条款做了限制，核心就是两项义务，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
4: 哦，原来如此。郭律师啊，有没有办理过在这方面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呢？
5: 当然有的，杨老师，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线上投保的典型案例，非常有参考意义。当事人刘先生呢，在手机 APP 上投保了一份百万医疗险，投保的流程就是点进去谈一个长文本的条款页面，不用停留阅读，直接勾选我已阅读并理解全部保险条款免责内容，点确认就投保成功了。免责条款也没有单独确认的步骤。保单生效两年后，刘先生住院手术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一查病历，说刘先生在投保前体检就查出过胆囊结石，属于合同里面写的既往症及其并发症，属于免责范围，拒赔50,000元的医疗费。刘先生就委托起诉了，说投保的时候 APP 只是弹了一大段的文字，根本没对这个既往症免责的这一条做出什么特别的提示，也没人解释过什么叫既往症，这个条款对自己不该生效。
4: 哦，这个情况太普遍了。现在呢，线上买东西都是，这个一路点同意，谁也不会去仔细看那么多字的这个条款。那最后法院是怎么认定的？点了这个已阅读，算不算保险公司尽到义务了呢？
5: 法院最后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付医疗保险金，核心的理由就是既往症不予赔付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没有尽到这个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所以条款不生效。本案中呢，线上投保只是把所有条款放在一个页面里，既没有对既往症免责的这一条做出单独高亮提示，也没有任何的解释说明，只是让投保人打个勾。那这个勾选的行为只能证明投保人操作了这一步，不能证明保险公司真的履行了说明义务，也不能证明这个投保人理解了这个条款的含义，所以最后法院认定这条免责条款对这个刘先生呢不产生约束力。
6: 生活纠纷无小事，法律疑问找答案，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听律师任何分析，教你如何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
4: 哦，这个判例真的是很有意义啊，相当于给保险公司提了个醒，不能拿用户已勾选来当这个挡箭牌。那郭律师再给我们明确一下，有没有哪种免责条款哪怕是保险公司提示了说明了也依然是无效的，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叫霸王条款。
5: 有的， 民法典第497条规定，格式条款如果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就可能被认定为无效。保险合同还结合保险法第19条的特别规定进行了判断。简单说，不是所有写进合同的条款都有法律效力。明显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哪怕签了字，消费者也可以主张无效。
4: 我还听说一个法律术语叫做不利解释，说只要保险条例有争议，就应该向着消费者来解释。这个说法准确吗？
5: 其实这个说法只说对了一半。不利解释规则确实存在，保险法有明确的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呢，双方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的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当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但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必须是条款本身存在歧义，有两种以上合理的解释才适用不利解释。如果这个条款写得明明白白，语义清晰，只是消费者自己理解错了，或者单纯不想认，那就不能随便用这个不利解释规则，还是要按照合同本意来。比如有的重疾险明确约定某类疾病要达到某种严重程度才赔，投保人觉得得了这个病就该赔，这种就不属于条款歧义，是对保障范围的理解偏差，不能直接适用于这个不利解释，让人家保险公司来赔钱。所以大家不要神化这个规则，它不是消费者万能护身符，只是在这个条款确实模糊不清楚的时候，倾斜于保护弱势一方的规则。
4: 哦，那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拿到一份保险合同，如果真的被拒赔了，怎么从格式条款的角度来找维权的突破口呢？
5: 如果收到了这个拒赔通知，我们可以先看保险公司拿出来拒赔的具体是哪一条条款，然后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就是看这条是不是免责条款、限责条款。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有没有对你做过显著的提示和明确说明？如果没有的话，直接主张这条条款不生效，要求赔付。第二步呢，就是如果条款确实提示过，再看条款本身有没有歧义，有没有不合理免除责任的情形，有没有符合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无效情形。自己拿不准的，可以带着保单啊，拒赔的这个通知书啊，找专业的律师来咨询，不要轻易签字来认可他的这个拒赔结论，也不要盲目起诉。
4: 好的，有什么法律问题呢？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号码是03716588908。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我们稍后再会。
6: 律师在线支招，详解维权流程，锁定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治为生活避坑护航。
7: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 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

0: 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传统的掌故讲究最温暖的合家团聚，补上一堂国学课，这个中秋最中国。私家车999，中秋习俗知多少？
2: 很多亚洲国家都有过中秋的习惯，但几乎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最年轻的中秋节在越南，越南人过中秋节是以孩子和鲤鱼为主。在那一天，越南的孩子们不仅可以收到很多礼物，还必须在中秋夜提鲤鱼灯出游玩耍，以此来预示长大跃龙门的意思。越南的中秋节更像儿童节。最安静的中秋节在坦桑尼亚，坦桑尼亚人把中秋节叫做月圆节，也就是月圆之夜。在节日当天，各家各户的大门都会轻轻地打开，人们静悄悄地走出家门，来到空旷处，围成一个圆圈，默默地坐下。一切都是安静静地进行，直到皎洁的月亮高悬中天，人们才会打破沉默，开始热烈地交谈，并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欢度一年一度的节日。还有最亮堂的中秋节要数缅甸了，在节日之夜，万家灯火亮若白昼，天上皓月，地上明灯，到处都是不夜城，因此缅甸人也叫中秋节做光明节。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车机系统升级，法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4: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3: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4: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5: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6: 好的，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聊了保险纠纷的这个三大核心内容，什么带病投保啊，业务员违规推销啊，保险合同格式啊，这三大核心的内容。现在呢我们后台啊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一些留言提问啊，我筛选了几个问的最多的问题转述给郭律师，请郭律师给大家解答。第一位听众刘女士问呢，她说单位年度体检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有血脂偏高，当时投保的时候呢，健康告知里边好像没有专门问这些，她也没提。这位刘女士问呢，以后要是得了相关的病，保险公司会不会以我没有如实告知来拒赔呢？
7: 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很多人体检有点小异常呢就会很担心。首先分两步判断，第一步呢就是先回去看你投保时的这个健康告知问卷，如果问卷里根本没提这些，那就按照我们前述所讲的询问告知的这个原则，你没有主动申报的义务，保险公司后续不能拿这个当理由来拒赔。第二步呢，就是如果问卷里面确实问到了，那就看你当时是否明知异常，是否达到了需要告知的程度。如果只是体检报告上有轻微的这个描述，医生没有给出明确的诊断，也没有建议治疗，一般不会认定为是故意隐瞒。但如果已经有明确的这个医学诊断，还刻意不填，那就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未如实告知。
6: 嗯，好的。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听清楚郭律师的解答了吗？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二位听众李先生。李先生问呢，他说有业务员跟他说啊，可以帮他操作这个带病投保，只要他不说呢，熬过2年不可抗辩期，保险公司就必须赔。李先生问呢，这靠谱吗？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7: 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他说，不靠谱，风险极大。首先，这种操作本质上就是教唆这个投保人故意隐瞒病史，属于恶意投保，本身就违背了这个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其次呢，2年不可抗辩也不是鼓励大家带病投保的这个护身符，即使超过2年，恶意隐瞒、骗保等行为仍然可能产生其他法律责任。但是从保险合同解除权来看，保险法第16条对2年期限有明确的规定，具体案件还要结合投保人的主观状态、未告知的这个事项以及保险事故之间的这个关系来具体判断。 更不用说有些业务员说我帮你操作，其实就是帮你代填这个健康告知，隐瞒病史，最后签字的还是这个投保人自己，责任还是投保人来承担。真到理赔的时候，业务员早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所有的损失都是来自己扛。所以千万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身体有状况呢就走正规核保的渠道，能承保就承保，加费还有这个除外责任都比最后拒赔强。
8: 律师在线支招，详解维权流程，锁定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治为生活避坑护航。
6: 好，我们再来看，这是第三位听众赵先生的留言。他说他去年买了一份年金险，业务员说交满十年就能连本带利取出来，收益比存款高。他最近翻合同才发现啊，要是第十年取出来属于退保，只能拿回现金这个价值，比他交的保费还少。他问呢，这算不算销售误导？他能要求全额退保吗？
7: 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典型的销售误导，把退保现金价值说成到期可取的收益，故意模糊产品性质。能不能全额退保呢？需要核心看你手里的证据。如果你有当时业务员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明确说过交满十年就能全额取出来，收益多少，像这类和合同现金价值严重不符的表述，那就可以主张销售误导，先向保险公司投诉协商全额退保，协商不成的就可以向监管投诉或者起诉，要求撤销合同退还保费。但如果你什么证据都没有，只有口头说法，那书面合同里现金价值表又写得很清楚，那维权难度就很大了，只能尽量和保险公司协商退费比例。
6: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是马女士，她说她投保的时候啊，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去年体检才查出来的，今年因为心血管问题住院，保险公司说这是既往症，拒绝赔付，这合理吗？
7: 首先要明确既往症的核心认定标准，投保前已经被确诊或者已经出现明显的症状且应当知晓的疾病才叫既往症。如果投保的时候你完全没有相关症状，也没有任何就诊体检的记录，是投保之后才首次发现首次确诊的，那就不属于这个既往症，保险公司拿这个理由拒赔是不成立的。另外还要看保险合同里对既往症的定义是什么，保险公司有没有就这个免责条款向你履行这个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如果条款定义模糊或者根本没做过这个提示说明，那这个免责条款就不生效，保险公司依然要赔。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先拿出自己的就诊还有这个体检的记录，证明疾病是投保后首次确诊的，和保险公司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可以走投诉诉讼渠道来维权。
6: 好，以上是四位听众朋友提出的几个问题，郭律师都一一进行了解答。那今天的内容可以说是干货满满，从投保到理赔，从销售乱象到条款效力，几乎覆盖了普通人买保险会遇到的绝大多数的法律问题。
7: 是的，保险的本质是风险共担，它的运行基础就是最大的诚信原则。大家记住几个核心原则：健康告知，问啥答啥，不问不说；投保留存好，沟通证据；犹豫期内仔细看合同；遇到拒赔先看条款，再查程序；不要慌。合法维权有很多渠道，也希望保险行业能越来越规范，让消费者买得放心，赔得安心。
6: 嗯，法治是金融消费最好的保护伞，理清法律边界才能减少信息差，让保险真正起到保障家庭、分散风险的作用。好，感谢郭律师今天专业细致的分享。如果大家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08 6588-9908。好，今天的法治方向盘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郭律师专业讲解，也谢谢听众的收听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生活处处有规则，法治为你掌方向。 私家车九九九法治方向盘，让每一次选择都有法治护航，每一份权益都有法律守护。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5: 传统的掌故讲究最温暖的合家团聚，补上一堂国学课，这个中秋最中国。私家车999，中秋习俗知多少？
0: 在唐代初期，农历八月只有初一是节日，并没有8月15这个节日。那8月15中秋节是怎么来的呢？相传唐明皇曾于8月15夜游月宫，这可是在唐朝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说了。话说8月15那天，唐玄宗和珅天师及道士洪都中秋望月，突然玄宗兴起游月宫的念头，于是天师做法，三人一起步上星云漫游月宫，但宫前又守卫森严，无法进入，只能在外府看长安皇城。在此之际，忽闻仙山阵阵，清丽奇绝，婉转动人。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唐玄宗素来熟通音律，于是将动人的音律默记于心。据说历史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唐玄宗回忆8月15月宫仙女的音乐歌声，自己谱曲编舞而成。这样民间才把8月15这一天作为中秋节，开始在8月15之夜登楼观月。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

0: 普通的水更稠，含有 99% 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馆长您好。
1: 你好李红。
0: 刚刚来到我们博物馆啊，有一种感觉就是它是既有现代科技元素的，同时还有我们商周纹饰的一些元素。
1: 没错，
0: 是不是跟我们郑州博物馆的一个定位是有关系的？
1: 你真的非常有这样的敏锐感。
0: 谢谢。
1: 因为我们郑州博物馆知道处在河南的省会城市，那这片土地上呢，它是蕴含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郑州博物馆从1957年建馆开始，一直致力于收藏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那么在这近7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在见证它的发展，并且共同的去希望期待我们城市未来。所以说郑州博物馆呢，我们的整个的建筑设计呢，就是体现了郑州地区非常厚重的文化底蕴。比如说像你看到的后面的这面浮雕墙，
0: 对，很漂亮，很大气，
1: 全部都是郑州的历史文化名人，或生在郑州，或跟郑州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的建筑也是如此，就像你看到的我们北立面那个圆弧形的造型啊，它是不是像一个文化的摇篮？
0: 对，像一个摇篮一样。
1: 是的，
2: 再加上我们整个建筑由南向北，从高到低的一个坡屋顶设计，会让人联想到黄河之水
1: 奔涌而来。对，然后汇聚到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的聚宝盆里面。所以这个建筑的设计呢，既蕴含着郑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象征着我们中原人民开放包容博大的胸怀。
0: 哇，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所有的文化元素都具象化了。
1: 是的，
0: 据我所知哈，我们馆内有很多的宝贝哈。
1: 是的，
0: 如果说朋友过来逛馆了，您会带他从哪里先来逛呢？
1: 有一句话说，要想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要从它的博物馆开始。
0: 是，
1: 所以无论你是郑州当地的市民，还是外来的我们的游客，如果你想了解郑州的历史，走进郑州博物馆，我首先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基本陈列《创世王都》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去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有请。
0: 郭馆长，创世王都这个名字感觉好大气。
1: 是的。它之所以叫创世王都，因为这个展览介绍的就是我们郑州地区从距今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
0: 10万年
1: 对，然后到新石器，一直到夏商周整个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它充分证明了在早期我们郑州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它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0: 那接下来我们去展览。
1: 好的，好的。我们刚才在前面创世王都进来，先看到的是旧石器，当时有河南第一栋之称的咸阳织机洞，然后呢，那个是距今10万年。
2: 接着我们又看了呢，是距今10500多年的李家沟遗址，它是在新旧石器交替的时期。
1: 然后呢，我们刚才走过这一段是仰韶石器，对吧？
0: 我看到很多的陶器，
1: 对，而且它非常的纹饰精美。
0: 是
1: 这个仰韶文化呢，它就是以彩陶为代表性特色的，当然它覆盖的范围很广。我们河南

0: 药商文化和我们到这个山西啊青海那边看的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沿着这个脉络一直走到我们距今5300年前，你现在看到呢就是有河洛古国之称的双槐树遗址，
1: 5300年前的
0: 距今5300年。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到这个遗址的整个造型，它有了三重环壕的设计，里面还有大型的建筑基址，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反映出在当时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这不是一个小的部落可以完成的事情。可以说，在距今5300年前的时候，这个河洛古国的发现，证明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站在了文明的前沿。
1: 郭馆长，其实我们馆是有一个镇馆之宝的，叫九鼎八簋，
0: 是的，
1: 是不是就是这个了？
0: 是的，郑州博物馆呢有10大镇馆之宝，那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一套，我们在小学教科书上就能看到它的，叫九鼎八簋。为什么这套这个器物这么重要呢？你知道这个鼎这个东西啊，其实它最早是在新石器时期就出现了。我当时是陶器，它不是这种青铜的，它的用途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盛食器，就是放肉的。但是随着后来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以后呢，慢慢的开始用于铸造我们的鼎，而这个时候鼎的用途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前面看到的商代早期的是方鼎，这个时候的鼎呢，它已经摆脱了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功能，有了礼器的性质。那么在祭祀的时候，
1: 要用到。
0: 对，要用到的。甚至方鼎呢，因为它的铸造工艺非常难，它其实是王权一个象征。到了周代的时候呢，鼎的用途进一步变化，你看现在变成了圆鼎。
1: 对，这个时候就是圆的了。
0: 是的，
1: 九鼎八簋，这是有9个鼎，
0: 没
1: 是
0: 错，
1: 吧？
0: 9个鼎，8个簋，底下还有9个立，旁边还有2个壶。
1: 哇，这展品就好震观
0: 啊。对，它出土的时候就让你看见图板这个样子。这套器物呢，它是在1997年，郑州新郑郑韩故城的一个郑国王室的窖藏坑出土的。你看到这9个鼎啊，它的形制基本上是相似的，纹饰也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大小略有不同，
1: 是
0: 依次排列。它是成组成套的出现，有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叫列鼎。列鼎是一种制度。在《周礼》中就有记载，这时候呢，人们会根据你的鼎和簋的数量，标志着你的身份的不同。换句话说，当你看到这样一套鼎簋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根据它的数量，判断出使用人的身份。你看，我们这个上面就有个介绍，天子是用9鼎8簋，诸侯7鼎6簋，依次卿大夫、大夫、士。它用的数是不一样的，
1: 那就是说九鼎的话，应该是最尊贵的了。
0: 没错，
1: 所以
0: 按
1: 有
0: 照
1: 那个《
0: 周礼》
1: 成
0: 的
1: 语
0: 记
1: 吗？
0: 载，就是9鼎8簋9立，它是周天子的一个身份的标配。但是它出现在郑韩故城一个诸侯王的祭祀坑中，就是说我们的诸侯该用7鼎6簋，他用了9鼎8簋，表明在那个时候呀，我们社会出现了一个王室衰微、诸侯兴起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蕴含的意思呢，是在东周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所以看，简简单单一套青铜器，我们看的不仅仅是它的工艺，
1: 看到历史的动荡和变迁。
0: 是，它蕴含着就是那个时候的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
1: 而且这个九鼎八簋展示在我们的这个面前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震撼，而且也非常的精美。甚至让我惊美到觉得说，特别想问您，这是真的吗？
0: 很多朋友会问，博物馆的展品是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我们的这个展示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通过文物感受历史，通过这种真品来感受当时的一些技术。有一句话我们叫"好东西自己会说话"。你可以尝试着离近这件器物，你去看它上面的细纹。你可能甚至会感受到它当时的那种加工的工艺，感受到它从历史的烟尘中一步一步向你走来，带给你的内心的那份触动。这也是我经常在博物馆工作的时候，一个人面对着这件器物，不禁会油然而生的一种感触。
1: 刚刚听您这样一讲，我觉得真的，其实，在观赏一件文物的时候，就像是在跟历史对话一样。
0: 是的，历史的人物已经都不存在了，但是这些器物透过历史站在你面前，我觉得我们能见到它，也是我们的缘分。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长》。

0: 安的荔枝》，这是一本拿起来可能您就放不下的短篇历史小说。故事以一骑红尘妃子笑为引子，讲小吏李善德接下来一桩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贵妃生日之前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到长安。全书没有恢宏的战争场面，却把职场的无奈、小人物的挣扎写得淋漓尽致。李善德一路闯关，和各路官员周旋，和自然险阻对抗，每一步都揪着读者的心。马伯庸的文字幽默又犀利，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开出一朵充满烟火气的花，让你笑着笑着就读懂了成年人的坚持和不容易。整本书篇幅不长，也就300多页，特别适合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甭管是睡前还是在通勤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作品《长安的荔枝》。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

0: 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1.9米，80斤-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4: 郭馆长，刚刚啊，您看我们看了有这个陶器，
5: 对，
4: 有青铜器，
5: 对，
4: 那还有哪些成体器的一些文物？
5: 株洲博物馆因为它建馆时间比较早，我们的藏品现在总数呢达到近6万件，有20多个门类。
4: 哇，这么多！
5: 对，所以你今天刚刚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藏品呢，还有陶瓷。株洲的陶瓷，我们博物馆藏的呢，它的一个大的特点是时代延续的非常长。从新石器一直到明清。
6: 还有一类藏品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像是我们的汉代的画像砖。我们的明清的字画，还有我们明清的一些服饰，
5: 当然还有我下面要带你去看的那个展厅，我们唐代的一些非常好的、非常精美的石刻造像，这些都是我们馆藏的特色。
4: 郭馆长，这个展厅真的感觉每一尊佛像都非常的精美。
6: 是的，
4: 据说我们这个展馆其实是有一个号称叫做东方维纳斯，
5: 对的，这也是已经成为我们明星的展品了，每个人来都要去看它。就
4: 是这
5: 一尊，是的，
4: 这个，
5: 对，你看这一尊造像，它的体态呈 S 型，非常的婀娜啊，也非常的丰腴。你看它的这个飘带系在胸前，上面带着有珠链
4: 饰品，
5: 有臂串下面这个裙子呢系在胸前，这个褶皱呢就有非常自然的垂坠的感觉，从它的工艺上就看出来非常的娴熟，这一看就是典型的唐代的造像。
4: 像这种真的好想触摸，能摸吗？
5: 那是不可以的。这个展品呢，原来在我们的嵩山路馆展出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个壁龛的是跟观众隔开的，但是呢搬到了这边新馆以后，我们尝试着把它全部裸展出来，因为希望大家看到不仅是它的正面还有背面。起初我们也有担心这样的裸展会不会对文物造成伤害呢，但是我们发现没有，我们现在的观众随着对于博物馆的了解，素质也越来越高，大家都去主动

0: 动的维护这件展品，如果有孩子不小心碰到了，还会大人马上去劝阻。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随着这个博物馆的发展，大家越来越多的走进博物馆，我们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已经进入人心，
1: 对，我
0: 公民的素质也提高了很多，
1: 也是对于我们自身的一种文化的滋养。
0: 是的，这是对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个最大的尊重。
1: 嗯，
0: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展厅中陈列的所有的展品呢，是出土于荥阳的大海寺
1: 啊。
0: 这个大海寺遗址呢，就在荥阳，当时是在1976年的时候，正在一地方平整土地。平整土地的过程中，就一下子发现了这么多的唐代的石刻造像，总共有41件。整个它的时代呢，是从北魏延续到北宋，风格各异，既有北魏时期的瘦骨倾向，也有我们看到唐代的雍容大度。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充分显示了不同时期的石刻造像的特点。说到这个大海寺呀，它其实跟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个著名的人物有关，就是李世民。据文献记载，李渊在隋朝的时候曾经做过郑州的刺史，当时他的郡治呢就在我们荥阳这个地方。当时啊，李世民患了眼疾，一直不好，所以呢，这个李渊呢就到大海寺这个地方去保佑他的病快点好起来。哎，没有想到李世民的病好了。好了以后呢，他们就在大海寺这个地方重修寺庙，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海寺就变成了一个皇家寺院，历代供奉。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批佛像呢，它是在中晚唐时期，已经达到了唐代石刻造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程度的标准。
1: 如果大家来到我们郑州博物馆的话，这个展厅是一定要逛的，因为仅仅是我们面前这几尊裸展的佛像就很震撼，因为它跟你隔着那个是相应
0: 感觉是不同的。
1: 对，感觉是不同的。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你看站在这一尊佛像面前，你静静地看着他的眼睛，他脸上挂着的是一抹跨越千年的微笑，他似乎在诉说着他那个时代的一种繁盛，然后让你又感到他带来的那种自信，这个正好跟我们唐代的这种社会的风貌是相当的。所以我们讲一个时代的发展或者一个时代的艺术，都能够从这些文物身上得到体现。我们作为一个博物馆人，可能最大的幸事就是看到他们，看到我们守护的文化遗产，看到他们身上传承的文化精神，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信心，把这些文化遗产好好的继续保护下去。
1: 从盛唐时期穿越而来。
0: 是的。
1: 郭馆长，刚刚我们看到了很精美的镇馆之宝哈。据说呢，我们馆的一些镇馆之宝是我们观众有参与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0: 是的。
1: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评审呢？
0: 其实在文博人的眼中，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号称镇馆之宝。但是我们更多的关注呢，是这件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东西拿让观众评呢，是因为我们希望观众更多的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所以我们当时呢，是由专家先初步筛选了几十件文物
1: 啊，
0: 发布在网上，
1: 然后
0: 观众投票，对，去选举出他们心目中的镇馆之宝。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意识到观众喜欢的，可能正是我们这个馆更具代表性和特色、更易于传播的。而且在投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加深了与观众的互动，
1: 对，
0: 让他参与到博物馆的实际工作中。你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画面，有一天你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自己的朋友来，你会告诉他这件东西镇馆之宝，
1: 哎，是妈妈自己选出来的。
0: 那这种感觉对这个文物的亲近感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1: 确实，
0: 对，这也是我们一直的理念，希望观众能够参与到博物馆的发展之中来。
1: 郭馆长，我们说现在是科技让文物活了起来。
0: 是的。
1: 那我们博物馆在做这个数字化博物馆这方面有哪些内容？
0: 这些年呢，这个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非常快，它已经渗入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 是，
0: 博物馆肯定也是不能例外的。所以你提到的数字化博物馆呢，其实是博物馆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方向。我们把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呢，其实分成是两类内容。第一类就是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博物馆的传统业务当中，让着我们的传统业务焕发出新的活力，有更加沉浸和互动体验感。比如像你看到的这个叫裸眼 3D，
1: 裸眼 3D 的呈现，
0: 对，它的呈现方式就更加的清晰，你可以看到文物的各个的方面，
1: 而且非常吸引人，
0: 是的，
1: 会让人想要在这里驻足观看。

0: 是的，在我们的展厅中你还会看到比方说全息的投影，我们的展厅中呢还有一些为大家提供方便的像 AR 的导览互助的语音讲解，你扫码就可以听到讲解。我们也推出了线上的展览，就是说当这个展览你除了在线下观看以外，线上同样能够看到，以不同的方式用数字化的技术为博物馆赋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它应用于我们的基本业务。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麦家的作品《人生海海》，这是一本读起来让人可能会又哭又有感叹的小说。主角是村里面的上校，他当过军医，打过仗，身上藏着很多秘密，尤其是肚子上那道刻着字的伤疤成了所有人窥探的焦点。上校的一生跌宕起伏，也风光过，也落魄过，被人敬仰过，也被人唾弃过，但他始终揣着一颗柔软的心。麦家的文字带着悬疑感，一步步揭开上校的过往，又能在最揪心的地方透出人性的温暖。书里说，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这句话可能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它告诉我们，人生就算再难，也要学着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麦家的作品《人生海海》。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三。

0: 给六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第二类的博物馆的数字化过程呢，其实我们认为它是，就是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场馆，它运营得非常良好，在背后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那么这些工作很多是由数字化技术加入的，我们把它称为叫智慧博物馆。那么智慧博物馆的内容呢，包括3个方面，一个叫智慧服务，一个叫智慧保护，还有一个叫智慧管理。智慧服务，你会感觉到你来博物馆参观，你用手机预约
2: 啊，是我们要有预约码的，
1: 是的，你可以用手机去扫码听讲解，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为观众提供的智慧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了解到观众你对哪些东西更感兴趣，也便于我们为观众提供更加精准的多样化的服务。那么第二类所谓智慧保护呢，你会看到我们展厅有很多的文物，
2: 对，
1: 对吧，它保存得非常的完好，那么这些文物要想保存得好，离不开对于它的一些监控和保护，所以在我们文物存放的地点，我们有一套完善的监控的设施啊。对于文物存放的环境，
2: 也是
1: 温湿度，
2: 是科技加持，
1: 对的，这都是靠我们的数字技术，让我们能够对它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尽可能延长文物的寿命。那第三呢，就是智慧管理。如此庞大的一个场馆，它要能够良好的运行，你的电梯，你的设备要良好的运转，
2: 是，
1: 对吧，我们的这个灯光照明所有的都需要我们的数字技术的加持，所以其实在观众享受我们文化服务的同时，背后有一个智慧的大脑在默默无声地为您提供服务。
2: 啊，真的感觉科技在我们的展馆的无处不在。
1: 是的，我们郑州博物馆我们也依托这样一套设备，我们这个研发了一个可视化管理系统，这个系统获得了国家文物局2023年全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入围案例，可以说是在全国的博物馆中居一个领先地位的。
2: 郭馆长，我们说随着国潮的兴起，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纷纷走入到博物馆来感受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是的，
2: 那在未来的发展上，我们郑州博物馆还有哪些规划，或者说有哪些目标？
1: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特别是年轻人成为我们参观的主力。那在我们统计的去年郑州博物馆接待的观众中，青年人占到了60%还要多，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这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传承我们的优秀的历史文化。郑州博物馆呢一直致力于收藏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 伴随成

0: 市的发展，也见证城市的明天。所以这个以后也是我们去工作的方向。那说到未来的规划呢，我觉得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设想。我们以后会持续的策划精品的展览，用展览搭建起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桥梁，让观众利用博物馆这个平台感受到我们中原地区，我们中华，甚至是我们整个世界文明不同样貌的这种文化，能够开阔大家的眼界，感受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同时呢，我们会继续策划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把博物馆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属于不同年龄段人的领花课堂。我们也会继续用数字技术赋能博物馆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跟上这个时代发展的步伐，让它与我们时代共同进步。当然我最想说的还是，我们会一直以开放的心态面向所有的公众，希望所有关注博物馆、喜爱博物馆的人加入到我们郑州博物馆的行列中来，跟我们一起打造博物馆。我始终觉得博物馆不仅仅属于是文博人，它属于每一个爱博物馆的人。真的，如果有那么一天把郑州博物馆建设成一个所有人一起建设的博物馆，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特别期望那一天的早日到来，让我们一起建设一个属于每一个人的博物馆。
1: 郑州位居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中华人文始祖轩辕皇帝的故里，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穿越时空，探寻远古人类的印记。石器时代，从织机洞到李家沟遗址的善变，文明曙光出现。裴李岗遗址揭开中原农耕文明的序幕。塘沪九千年村落遗址，追寻部族的遗迹。仰韶文化大河村遗址，书写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开天。我家文明从这里照起，开创了一个青铜时代的辉煌。

0: 始终走来。在郑州博物馆，生生不息的文明让我们与这片大地上的先人时空相连。
1: 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郑州博物馆的创世王都展厅。在这个展厅中呢，会为您介绍到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夏、商、周这几个历史阶段咱们郑州的一些发展。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幅禹贡九州图。相传大禹曾建造九鼎以象征九州，而河南就是当年的豫州。又因为豫州几乎位于版图的中央位置，所以在当时也被称作中州。而中州这个词在后来也就代指以咱们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其实早在十万年前，郑州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人类活动。我们在荥阳的织机洞遗址发现了当时先民们生活的痕迹。这里不仅保留有高达24米的文化堆砌层，还有17处先民用火的遗迹。因为这是我们河南境内发现的一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所以也被称作河南第一洞。在展柜中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石器就叫做打制石器，也是旧石器时代先民们他们常用的生活工具。那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使用的是人工痕迹更加明显的磨制石器。在裴力岗遗址中呢，我们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这组工具呢，也是先民们用来加工粮食碎粒的成套工具。而在当时，除了磨制石器之外，还有很多陶器。陶器的使用也为先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这一时期，陶器的器型非常丰富，主要是一些实用器具。很多器物下方

0: 都带有三足底进行支撑，这样的结构就方便把它放在火上进行加热。而当时先民们生活的场景是什么样呢？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模拟的半地穴式建筑，这就是七八千年前我们先民们居住的样子。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如果你时常会感到对生活疲惫迷茫，那您不妨翻开这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是一本篇幅不长却能给人无限力量的寓言式的小说。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追寻梦中的宝藏，放弃了安稳的牧羊生活，踏上了横跨大陆的冒险旅程。在旅途当中，他遇到过骗子、术士，也遇到过财富的诱惑和前路的迷茫，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书中那句，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曾经治愈过无数困顿的心灵。它不是一本功利的成功学读物，而是一场关于梦想、关于勇气、关于自我救赎的精神漫游。它可以让你在喧闹的世界当中重新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争吵，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

0: 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3: 这种房屋它冬暖夏凉，能够躲避野兽的侵袭，但是会带来一些排水和通风不便的情况，所以到后期仰韶文化阶段，先民们就逐渐把房屋过渡到了地面上的建筑。那么仰韶文化阶段还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就是彩陶。郑州地区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出土彩陶器物丰富，造型优美，色彩鲜艳。在大河村遗址中呢，我们还发现了带有天象纹的彩陶片。展柜中展示的有彗星纹饰、太阳纹饰，还有月亮纹饰，这也是5000-6000年前我们先民们对于天文现象的一种早期记录。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类型逐渐由仰韶时期的彩陶变为龙山时期的灰黑陶。而这一阶段，郑州最具有代表性的龙山文化遗址可以说是新密的古城寨古城。从航拍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城墙保存得非常完好，这也是同时期古城群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址之一。龙山文化的陶器体量较大，这也说明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和发展。在展柜右侧，我们看到有一件绳纹灰陶眼，它其实就是我们现代人使用的蒸锅的原型。中间收腰的位置有一层像篦子一样的结构，3条空足之中注上水，我们把它放在火上进行烘烤，水沸腾之后，水蒸气呢就会通过篦子到达上方，这样一来放在上面的食物就蒸熟了，这也是4000-5000年前我们先人智慧的结晶。郑州又被称作商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郑州是3600多年前商王成汤建立的第一个早期重要都城，这位就是商王成汤。在夏代末期的时候，夏桀作为君主暴虐无道，于是成汤以天命伐夏，结束了夏朝的统治，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的统治。那郑州商城的面积达到25平方公里，在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郑州商城我们模拟的城墙，而这种城墙呢，它是采用板筑夯筑法来进行建造， 有三重城墙，仅中间的城墙它的周长就达到7公里，大概需要10000名劳动力连续不断的工作5年才能够完成。而在这边展柜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咱们郑州博物馆的一件重量级文物，也是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叫做兽面乳钉纹铜方鼎。像这样的商代方鼎在咱们郑州的一共出土了有8件，这是其中之一。它的高度有81厘米，重量75公斤，采用折圆方唇的形制进行制作，装饰以乳钉纹和兽面纹为主。这种兽面纹采用的是饕餮，而饕餮是我们神话传说中一种非常凶猛贪吃的动物，在青铜鼎上进行装饰，象征王权镇守着4面8方。而这样的青铜方鼎在商代呢，主要是用于烹煮牛羊肉，在祭祀场合进行使用的。全息投影中展示的是一件青铜方鼎。那除了这样的青铜重器之外呢，在咱们郑州商城还出土了很多青铜酒具，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身后，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酒具，而它们的功能和名称都有着详细的划分。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些青铜爵。铜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当作酒杯饮酒使用的，上面的花纹也是商代非常流行的兽面纹饰。这是铜箍，铜箍也可以当作分酒器或者是酒杯来进行使用。而这件造型奇特的器物叫做铜盒，专家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件用来调酒的器具。接下来再带大家看一件镇馆之宝，这就是我们馆藏的商代原始青釉瓷尊。尊在这里是指它的器型，而它又是一件瓷器。我们常说的陶瓷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瓷器我们通常呢有3个判断标准，首先就是它要用高岭土烧制而成，第二就是它的外表要施有光亮的釉料，第三就是它的烧制温度要高达1200摄氏度以上。而我身边的这件原始青釉瓷尊已经满足了这3个标准，所以呢，我们说它是一件瓷器，这也是代表了当时商代陶瓷生产的最高水准。可是它的造型和后期成熟的瓷器相比，又比较的原始古朴，所以我们也将这样的器物称为原始青瓷。那在郑州博物馆呢，我们还有一个展厅叫做吐火造艺，陈列的就是我们古代馆藏的陶瓷精品。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吐火造艺展厅，在这里一共陈列了200多件不同时期各具特色的陶瓷精品。隋唐时期的制瓷业发展繁荣，出现了很多新品种。在我身后看到的就是一件绞胎枕。绞胎工艺创始于盛唐晚期，它利用了2种不同色调的泥料来进行制作，通过特定的动作便可使器胎呈现出类似于团花、木头纹理、水波纹等等的图案，装饰效果很好，所以呢，经常在生活器具中进行运用。而在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件不起眼的白釉倒装壶，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它的壶身跟壶盖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使用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往里注水呢？其实在它的底部暗藏玄机，通过内部结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底部有一个小孔，使用的时候我们只需把壶身倒转过来，从底部的小孔注水便可，也是利用了物理中的连通器原理，静置之后它的壶水便不会洒出。再来看这边，这里还有一件双龙柄瓷尊，这个造型也是唐代瓷器中所独有的，从口沿部至肩部素有双龙的形象，而波斯文化中的鸡头壶也和它非常相似，很可能是我们借鉴了波斯的鸡头壶，再融合了中国本土的文化特色，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双龙柄瓷尊。那么提到唐代的陶瓷器，很多观众可能会首先想到的就是唐三彩。唐三彩是唐代盛行的一种低温铅釉彩陶，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毒性，所以呢，往往是在墓葬中当作陪葬品来使用。唐三彩的颜色主要是黄、白、绿这3种，而古代汉语中的三 是虚指，指数量很多的意思，所以唐三彩的颜色远远不

0: 局限于黄白绿这三种。在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蓝釉的三彩炉。其实像这样的三彩器具在郑州地区出土也非常丰富，尤其是巩义的黄冶窑址。巩义黄冶窑址是目前我国发现唐三彩生产时间最早、时间跨度最长、窑址面积最大，同时也是生产数量最多的三彩器窑址，为我们研究中原地区的三彩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进入宋代，制瓷业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官窑林立，民窑四起，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其中的汝窑、官窑和钧窑都是发端于河南，烧造于中原。关于钧瓷，有一句话叫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说的就是它在窑内发生的窑变现象，这也使得每一只钧瓷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明清时期制瓷业空前繁荣，青花也是这一阶段非常流行的元素，远销海外。在我身边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件青花树莲纹瓷盘，它的构图非常丰富，分为三层，最外层用青花色料在口沿处勾勒出波浪纹饰，第二层有象征高洁的莲花、菊花，象征富贵的牡丹、芍药等花卉组成纹饰，而正中的第三层则是由形态各异的莲花组成了一树莲的图案。这种款式也是在明代非常流行的一种瓷盘样式。除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创世王都、妙相一镜还有吐火造诣展厅之外，我们郑州博物馆还有非常丰富的特色展览等待大家，比如锦绣云霞、玉生玉调等等啊，也希望各位观众有空呢能来到我们郑州博物馆进行参观打卡。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想读懂平凡生活里的生存智慧，那这本《秋园》应该是您不容错过的佳作。作者杨本芬以母亲秋园的一生为蓝本，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描述出一位普通女性在动荡年代里的挣扎和坚韧。从民国时期的少女时光，到颠沛流离的逃难岁月，再到中年丧夫拉扯儿女长大的艰难光景，秋园的一生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生老病死的无奈。书中没有控诉和抱怨，只有对生活最本真的记录，为了一口吃的奔波，为了孩子的前程操劳，在苦难里硬生生地撑起一个家。翻开这本书，你可能会看到我们先辈们的影子，也更会读懂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勇敢和顽强，也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安稳生活。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杨本芬的作品《秋园》，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新程，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

0: 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
4: 为什么呢？
3: 从小我就好奇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我也问过大人们，他们总是无奈地跟我说，
5: 那不是黑色的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后来才知道，其实世界上第一条轮胎是白色的，因为轮胎是由橡胶制成的，而白色是橡胶的天然色。在1894年，别克车的轮胎是白色并且没有任何的花纹，但是这种白色轮胎不管是轮胎强度还是抗撕裂性都不够理想，容易老化，而且价格也比较高，使用时间久了胶料会变黄变棕，也就失去了装饰效果。后来有家公司制造轮胎的时候，除了橡胶还加进了一种黑色物质碳黑，所以轮胎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黑色。当碳黑与橡胶结合之后，会让橡胶变得非常坚固。尽管在技术方面已经能够制造出其他颜色的轮胎，但是制造过程很复杂，成本也很高。在经历了200多年反反复复的实验之后，人们逐渐接受了黑色，直到如今黑色依然是轮胎界的主宰。用黑色轮胎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天然的橡胶有良好的导性，用橡胶做轮胎能减少行驶中的颠簸感，但是经不起摩擦，很容易被磨坏。其次，黑色轮胎的安全性很高，也是大家一直认可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轮胎故障导致的车祸在汽车事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监管机构对于轮胎的耐磨性、抗老化率越来越重视起来，而只有黑色轮胎能够很好的做到耐磨和抗老化。此外，研究发现彩色的轮胎容易让对面驾驶员感到炫目刺眼，这会给行人或者驾驶员带来潜在的危险。第三，黑色轮胎性价比高，根据现在的制造工艺来看，生产别的颜色轮胎并不困难，但就汽车本身来说，厂家更加看重轮胎的整体性能和性价比。厂家们发现带有碳黑原料的黑色轮胎才能真正平衡轮胎的性能和价格，而其他颜色的轮胎在制作工艺和成本上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当然随着轮胎工业的发展，肯定会有其他原料来代替原来的原料，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颜色。米其林就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条彩色轮胎，现在也有很多厂家会在不容易受磨损的地方，比如轮胎胎色字体商标上有的用了颜色来点缀一下。虽然目前世界上的轮胎都是黑色的，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

0: 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4: 拍出了1米4，一夜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3: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5: 这就是真正的你。
3: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6: 我到底长啥样啊？
3: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7: 眼熟会加分。
3: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7: 我怎么这么好看。
3: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8: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9: 为什么呢？
3: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7: 这谁好丑我不认识。
3: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和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5: 脸大，
3: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9: 身体倍儿胖，
3: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5: 这谁啊？
3: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10: 白了个白，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

0: 五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站在高处总有想跳下去的冲动？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站在高楼或者是悬崖的边缘，就会有跳下去的冲动。或者是幻想坠落后的情景，
4: 我有。
3: 你幻想的自己飞檐走壁，身手敏捷，但是现实中的你，和幻想中的差别很大
4: 大大大大大。
5: 为什么呢？
3: 也许你们会觉得那些极限爱好者、高空自拍者们一点也不害怕高，但其实恐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类对于大多数特定事物或场景的恐惧，都与成长的经历有关。比如说害怕狗、害怕打针、害怕密闭的空间、害怕社交场合。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蛇。我们只要看到蛇的图片，就会本能地产生恐惧。当一个人身处高处，但又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慌感。不只是人，大多数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都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也是恐高的。但很多海洋生物则没有这种能力。大部分海龟会毫无顾忌地在视觉悬崖上穿行，老鼠也无法分辨视觉悬崖。这并不是它们不怕高，而是因为它们是夜间生物，视觉不好，主要通过触须来感知高度和距离。猫的触须也有帮助它们来判断地形和环境的功能。既然人类天生恐高，那为什么会有跳下去的冲动呢？根据国外的调查，有一半的人站在高处往下看时，都曾经产生过跳下去的想法，或者认真思考过如果自己掉下去了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将这种冲动解释为死的本能，这恰恰反映了人体的保护机制，大脑通过这种荒谬的想法来唤醒你的警觉。
6: 靠得太近了，要离危险地方远一点。
3: 人需要不断地根据外界的反馈来调整身体姿态，以保持身体平衡。其中视觉刺激是最重要的反馈信息。在闭上眼睛之后，一个人甚至做不好一些最简单的平衡动作，比如单腿站立。来到空旷的高处时，人的视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水平方向缺少实物参照，下方物体又会产生巨大的形变，所以在这时刻身体平衡状态在瞬间被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高度的恐惧，其实是随着城市建筑的高度不断改变适应的。从来没有见过楼房的人，可能第一次站到5-6层楼的阳台时就会出现恐高的情况，而第一次坐飞机的人也多半在看窗外时会心惊肉跳。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高处不胜寒呢。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

0: 动，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今天的问题是，
5: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6: 为什么呢？
5: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6: 变油了呢？
5: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6: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5: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

0: 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蜡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

0: 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2: 宝宝，爷爷今天给动物王国里边呢跟你说五种动物，这五个动物呢我说说它的特点，看你能不能猜到这是什么动物，好不好？好，挺好啊。第一个动物它是一个蛇，但是呢它跟一般的蛇不一样，它没有毒，他见人以后呢还害羞，非常内向。这个蛇呀它的颜色是翠绿翠绿的，这种蛇是什么蛇呀？
3: 翠青蛇。
2: 啊，对对对对对，翠青蛇。第二种，有一种鸟它像蜘蛛一样，它织的鸟巢啊像布一样非常漂亮，人们把它叫做
3: 蜘蛛鸟。
2: 哎，对，这回说的准确啊。第三个动物啊，看好，这一个呢是个青蛙，但是它和一般的青蛙不一样，它的颜色呢，它的肚子啊，它的腹部啊是橙色的。这种青蛙叫什么蛙呀？
3: 橙腹灵蛙。
2: 哎，对，橙腹灵蛙，跟爷爷说
3: 橙腹灵蛙。
2: 对了，再看看啊，还有一种青蛙，它的颜色是五颜六色，非常的漂亮，这个青蛙叫什么名字啊？
3: 五彩青蛙。
2: 对，那还有一种动物非常凶猛，它生下来以后啊，它那额头都有一个王字，人们把它叫兽中之王。那这是什么动物啊？
3: 老虎。
2: 哦，动物园都有老虎。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

0: 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 99% 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2: 宝宝，今天咱两个扮演一个角色，屁屁侦探里边你顶哪一个人呢？
3: 我扮演屁屁侦探。
2: 好，那我扮演谁啊？
3: 我扮演局长。
2: 好嘞，咱两个通电话，我报案好不好？好。喂，
3: 你是谁呀？
2: 我是知识局长。
3: 我是屁屁侦探。
2: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屁屁侦探吗？
3: 对呀。
2: 哦，好了，今天我有一个案件要给你报告一下，请你来帮忙好不好？
3: 啊，什么案件？
2: 什么案件？我这是赫赫博物馆丢了一个东西。
3: 什么东西？
2: 一丢这个东西可珠贵了，它是价值连城的一个女神的围巾。大概是今天早上5点多，
3: 发现什么线索了没？
2: 有，发现了，我们的大门被撬了，盗贼呢是走我们大门的两边，他有2行脚印。
3: 好，我们马上去。
2: 好，你自己来吗？
3: 不是，我带着小狗布朗一起去。
2: 哦，你带上你们的团队是吧？
3: 对。
2: 那我们在哪儿等你啊？
3: 在门口吧。
2: 好，你们开着警车马上过来行不行？好，拜拜。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4: A musical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

0: 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2: 宝宝，你不是知道那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啊？
3: 蜂鸟。
2: 蜂鸟，对吧？你不是还知道最勤劳能干的鸟是什么鸟啊？
3: 伯劳。
2: 对，伯劳，对吧？好，那人家都不知道什么是伯劳和蜂鸟，咱给他解释解释吧。这个伯劳啊，就是大伯的伯，劳动的劳，这是一个鸟的名字，它主要是分布在温带和热带地区，它是以昆虫、青蛙、老鼠还有小型的鸟类为主要食物。这个鸟呢，它生性非常的凶猛，有小猛禽之称，将捕获的那些食物呢经常穿挂在那个树枝上、荆棘上，所以呢人们又把它叫做屠夫鸟，哎，像屠夫一样。另外那个体型最小的鸟是蜂鸟，蜂鸟这个蜂呢是蜜蜂的蜂，它主要生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它主要吃什么呢？它主要吃这个植物的花粉还有昆虫，因为它的个子太小，非常非常小，它是唯一的可以在空中悬停向左和向右飞的这样一种鸟，它是拍打着翅膀的嗡嗡声而得名的。你想它像蜜蜂一样这样的鸟，那当然很小啊，对不对？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3: 丹丹，准备好了没有？今天爷爷给你讲这个鸟类王国，好不好？那你不说说，有一种鸟，它是专门给人送信的，还不会迷失方向，那是什么鸟啊？
4: 鸽子。
3: 哎，对，鸽子，对对对对，非常好。那还有一种鸟，草原上，它是非常喜欢唱歌的，生活在草原上，人们把它叫做那是什么鸟啊？
4: 白翎鸟。
3: 对对对对，白翎鸟。这还有一种鸟，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晚上出来，白天不出来，它晚上专门出来捉那虫子吃，那什么呀？
4: 猫头鹰。
3: 哎，猫头鹰，对吧？对，你说猫头鹰。
4: 猫头鹰。
3: 对对对。还有一种鸟，身上全是红颜色，非常珍贵，它是鸟中的珍奇的鸟，它生活在美洲。
4: 美洲红环。
3: 哎，对对对对，美洲红环。那还有一种鸟是最勤劳能干的鸟，叫什么鸟啊？波劳。这个鸟的名字叫波劳，劳动的劳，知道吧？好，那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是什么呀？
4: 蜂鸟。
3: 哎，对，蜂鸟。 那最大的鸟是什么鸟？
4: 鸵鸟。
3: 鸵鸟，哎，对，那鸵鸟会飞不会飞啊？
4: 不会。
3: 对，它不会飞。好，爷爷讲的好不好？
4: 好。
3: 好吧，你给爷爷点个赞呗。对对对，就这样点赞。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心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导，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十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它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0%，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二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三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十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为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前两天刷到朋友阿林的朋友圈，他发了一段女儿幼儿园毕业的纪念视频，配文写道：整理了3年才发现全是女儿的单人特写，我和老公居然没有在镜头里出现过一次。底下有个评论特别戳心啊，说等孩子长大问妈妈那个时候长什么样，你拿什么回答。这让我想起去年帮表姐整理旧手机，她的相册里存着整整8000多张侄子的照片，刚学会抬头的憨态，第一次走路的踉跄，还有幼儿园表演的认真，每一个瞬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可翻到最后，我只找到3张合影，还都是亲戚随手拍的。表姐要么在镜头

0: 边缘，要么忙着给孩子整理衣服，连正脸都没有。表姐笑着说，那时候眼里全是孩子，举着手机就想把他所有的样子记录下来，压根忘了自己也应该在里面。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妈妈太多了。我有个闺蜜，自从有了儿子，微信名从小草莓改成了晨晨妈妈，朋友圈里清一色的都是孩子的日常，今天吃了多少饭，学会了新儿歌，拼好了复杂的乐高，可她自己的身影只偶尔出现在视频的倒影里，或是家人抓拍的模糊背景中。有一次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她举着手机追着孩子拍了半个小时，我提醒她，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一段互动的，她愣了一下说，呀，我都忘了，好久没有跟孩子一起拍视频了。直到上个月，我舅舅翻出20年前的家庭录像带，画面里舅妈抱着刚学会说话的表妹，舅舅在旁边做鬼脸，一家三口对着镜头笑个不停。表妹看着视频里年轻的爸妈，突然红了眼眶，原来那个时候的妈妈辫子那么长，爸爸还会唱跑调的儿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孩子长大以后想看到的不只是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更是爸妈年轻的笑脸，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烟火气，是那些被镜头定格的完整的幸福。我们总以为记录孩子的成长就是把他的每一个重要瞬间都存下来，可事实上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旅程，而是全家人同行的时光。妈妈举着手机的样子，爸爸陪孩子疯闹的画面，一家人挤在镜头前的合影，这些才是最珍贵的记忆。下次你再给孩子拍视频的时候，不妨把手机交给家人，或者是架起三脚架，让自己也走进镜头里，不用在意发型乱不乱，衣服好不好看，那些和孩子互动的自然瞬间，那些笑着闹着的真实画面，终会成为孩子长大后最温暖的礼物。因为镜头不只是记录成长，更是定格爱和陪伴，而这份陪伴里从来都应该有爸妈的身影。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忆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

0: 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一句特别浪漫的话是这么说的：生孩子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养儿防老。而是为了给予爱，欣赏生命，不需要孩子多优秀，不用他们为我们争光，只希望这个小生命能够健康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尽情地享受一次人生，有幸陪他走过一段成长的旅程，就一生足矣。这话听着真的是很动人，可现实往往很骨感。当那个软糯可爱的小婴儿慢慢长大，开始不听话，不爱学习，听不进去劝告的时候，哪个负责任的父母能不揪心呢？焦虑、愤怒、懊悔，这些情绪总会在某个瞬间涌上心头。是啊，脱离世俗去谈养娃的精神追求，多少有点空中楼阁。我们嘴上说着健康快乐就好，可转头就会担心孩子将来没有挣钱的能力，日子该怎么过？说完全不靠孩子养老，好像也未必能够做到。其实啊，养孩子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相互成全的修行。我们看着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独立奔跑，从咿咿学语到侃侃而谈，这个过程里我们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而孩子呢，在我们的陪伴和引导下慢慢认识了世界，成为自己。我们教会他勇敢和善良，他也教会我们温柔和耐心，我们为他们遮风挡雨，他也用童真治愈我们被生活磨平的棱角。那些辅导作业时的鸡飞狗跳，那些顶嘴叛逆时的心力交瘁，那些担忧焦虑的日日夜夜，其实都是这场修行里的必修课。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孩子，我们和孩子一起跌跌撞撞，一起成长，这才是养娃最真实的意义。最后我想对各位爸妈说，别太苛责自己了，也别苛责孩子，这场相互成全的旅程慢慢来就很好。你有没有在哪一刻被孩子的某个举动治愈了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我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

0: 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诗意中秋，今天给您推荐张九龄的作品《望月怀远》。《望月怀远》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五言古诗名篇，全诗通过望月寄托对远方亲友的深切思念，其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为千古传颂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蜜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4: 诗意中秋，今天给您推荐苏轼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全词以中秋望月为线索，表达对弟弟苏辙的思念和旷达的人生态度，被后世誉为千古第一中秋词。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诗意中秋，今天给您推荐辛弃疾的作品《一剪梅·中秋无月》。这首词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创作的一首词，全词通过回忆往昔赏月与今宵无月的对比，抒发了词人壮志难酬的情怀。意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今宵楼上一尊同，云湿纱窗，雨湿纱窗，浑欲乘风问画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有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0%，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

0: 购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3: 挣过30万，
4: 演出费咋分？
3: 20%。
5: 有请著名歌唱家。
4: 这次拉倒。
6: 欧阳老师，
7: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啊，你电视上帅多了。
2: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最后一场演出前，他们也意外收获了人间第一情。
8: 大家好，我是浩良，一首人间第一情讲给大家。

0: 贾冰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夜宵式的电影。
1: 我身上不可以吗？
2: 我去个洗手间。
3: 有人冒充我，
2: 他说他自己叫浩良，还唱着我的歌。
3: 我模仿李八确实不对。
1: 别跑！
4: 这两条路啊，第一上派出所，
3: 第二条路，第二条路，
4: 咱俩搭伙，挣够30万，咱俩散伙。
3: 那我不真成你爸了？
4: 咱俩就是一个搭伙的骗子，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
3: 滚吧！
0: 父与子的关系都可能会有些微妙，父辈的年代和子辈的年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往往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暗中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两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五个小时大闸蟹、死了十个小时大闸蟹、死了十五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1: 总菌落数。
0: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1: 没啥吃的；
0: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以及尸胺、腐胺。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1: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0: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1: 不好吃，
0: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1: 哈喇味。
0: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1: 这可不行啊，
0: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1: 又会繁殖起来。
0: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1: 可做不到这一点。
0: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1: 难吃
0: 甚至有毒的
1: 生物胺。
0: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1: 活活冷藏。
0: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1: 为啥？
0: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1: 真的很多呀。
0: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2: 来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4: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

0: 冠名播出。
1: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是前挡风玻璃，不同汽车上的造型却是不一样的？每天在路上，你都会看到很多汽车，包括自己开的汽车，但是看久了也就习惯了，觉得他们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同样都是前挡风玻璃，为什么小汽车上的是斜的，而大客车上的却是直的呢？
2: 为什么呢？
1: 简单来说，有三个原因。首先，弧形更美观。单从视觉感受上来说，圆形给人的感觉更加柔和舒服，方形则是棱角分明，看起来会更加硬朗。所以汽车的造型大多呈现拱形的弧线造型，这样的造型比较适合大众的审美观念。而小汽车的前挡风玻璃设计成倾斜状，正是迎合了这种造型的设计，这样有利于车身的美观性提升。而且小汽车主要是面向大众消费，自然要符合大众的审美。而绝大多数的大型客车主要是以功能性为主，比如像公交车、货车，针对性强，审美并不用排在那么重要的位置。原因二，阻力小，速度更快。我们都知道，汽车的设计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克服风阻的影响，这是因为汽车行进到一定的速度，如果风阻系数太大的话，不仅会对汽车的动力有所影响，还会加大汽车的油耗。而把前挡风玻璃设计成倾斜状，就能有效地减小风阻，加上流线型的车身，就可以把风阻降到很低，不仅对提升动力有帮助，而且还可以降低油耗。和小汽车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的大型汽车本来就对速度的要求不高，而且因为体积大，大车往往还会被限速，所以风阻对速度的影响就不如小汽车那么重要。当然，大车也不是完全不考虑阻力的问题的。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像公交车的前挡风玻璃其实也是有一定角度的。第三个原因当然是行车安全了。小汽车设计成倾斜，可以有效的规避
3: 镜面成像效应。
1: 由于小汽车车身很低，暗色的路面或者路边的建筑物就变成了玻璃的底色。如果竖直安装的话，这挡风玻璃就会像一面镜子，车内的人影跟座椅，特别是夜晚之后，车打出的强烈灯光就会映在玻璃上，形成虚像，干扰司机的正常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晚上开车车内一般不开灯的原因。如果前挡风玻璃倾斜安装的话，在玻璃上形成的虚像在司机的视野上方，就可以避免司机对虚像的误判。而公交车跟大货车由于本身的车身比较高，竖直安装的前挡风玻璃背景是浅色的天空，车内人和物形成的虚像在上方悬在空中，映在玻璃上的虚像基本上也显示不出来，对司机造成的干扰几乎就可以约等于零了。
4: 白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胃真的会越撑越大，越饿越小吗？减肥路上总有数不清的障碍，比如
4: 数不清的美食。
3: 尽管医生苦口婆心地告诉你，节食减肥是不行的，
5: 伤身体啊。
3: 可是看着维密天使的食谱，
5: 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天维密我走秀，
3: 然后你就饿着了。为什么非要饿着？
5: 为了把胃饿小啊。
3: 把胃饿小，以后就算不减肥了，吃的也不多，就可以一直瘦下去。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胃真的能饿小吗？

0: 的大小在空腹和吃饭的时候容量就是不一样的。对于常人来说，空腹的时候容量大概只有50到100毫升，吃撑的时候可以高达1600毫升，相当于一瓶超大可乐的容量。而一些大胃王，他们的胃天生比常人更大。日本的大胃王木下佑香在饱餐之后，他的胃可以达到吃之前的66倍。虽然正常人的胃不会这么大，可是看起来还是觉得很危险呢。把胃撑这么大，到时候缩不回去，
1: 下次岂不是要吃的更多？
0: 并不是，胃在膨胀之后经历4到5个小时的排空时间，又会恢复原来苗条的模样。虽然胃会被撑大或者缩小，但是胃容量总体并不会变，最大值不会增加，最小值也不会缩小，
1: 天生的，改不了。
0: 那为什么在节食之后人就吃的少了呢？
2: 为什么呢？
0: 虽然说胃的容量总体不会变，但是确实一段时间吃的少了，后来吃一点点就饱了。这实际上是生理和心理的共同作用。心理上会觉得这么长时间都吃的这么少，胃肯定变小了，
1: 我肯定瘦了。
0: 生理上来说，长时间吃的这么少，大脑都习惯了，因为吃的多少实际上是由大脑来控制的。饥饿时摄食中枢兴奋，吃饱时饱食中枢兴奋，两者相互调节来控制饮食，所以刚吃没多少，大脑就觉得
3: 差不多饱了，
0: 于是就发指令给饱食中枢，让他告诉你，
3: 你已经饱了，好了，你别再吃了。
0: 这样看来，虽然小的不是胃，但是确实可以起到减食量作用，让身体和大脑习惯是个缓慢的过程，大约好几个月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可是你的食谱却是这样，长期这样饱一顿饿一顿，不仅对减肥没用，还会损坏胃的机能，而且长期饥饿可能会导致厌食症以及慢性胃炎、胃溃疡的多种胃病。长期太撑，胃的伸缩性会变弱，会导致功能性消化不良，出现恶心、呕吐、胃胀、打嗝，反正都会让身体感到严重不适。如果选择了减肥，就多去运动，合理饮食，不可以吃太少，甚至不吃。答应我，不要饿着自己了，好吗？
2: 拜了个拜，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7: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6: 一些自制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8: 反复横跳。
6: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8: 哪个危害更大。
6: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0: 为什么呢？
6: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7: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嘿嘿，
8: 你还是人吗？
6: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

0: 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饿肚子比较痛苦。其次，深夜吃高热量宵夜，第二天最明显的就是
1: 满面油光、爆痘和水肿。
0: 油光和爆痘是因为熬夜，身体代谢本身就缓慢，所以摄入的高油、高盐、高糖很难排出体外。水肿是因为高热量的宵夜里含有过量的钠，会让你
1: 疯狂喝水。
0: 而如果选择饿着的话，很大概率睡不好觉，睡眠不足，脸上就会出现黑眼圈。所以论丑的话，吃宵夜变丑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打嗝和胃痛，看着都是些小问题，实际危害
1: 还是挺大的。
0: 半夜吃宵夜最大的冤种就是胃了，很多人吃完宵夜就会美滋滋躺平，但这样很容易会反酸水、打嗝，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流性食管炎，俗称烧心病，是胃酸反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的炎症。假如你选择饿肚子，一两次倒还好，但如果每次都没有电击的东西，同样会对你的胃造成伤害。胃酸将会直接腐蚀你的胃，导致胃黏膜受损，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继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1: 甚至胃穿孔。
0: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胃溃疡，它是存在一定
1: 癌变几率的。
0: 所以从严重性来讲，吃宵夜和饿肚子
1: 不相上下。
0: 很多时候我们吃宵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饿，更多的是一种
1: 虚假饥饿，
0: 这是由心理因素和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你不吃也没啥关系。再来看看饿肚子，深夜的饥饿感是慢慢升级的，一开始我们只是胃部不适，之后会感到头晕
1: 甚至胃痛，
0: 等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真的快饿扁了，急需来补充身体能量。所以从需求程度上来讲，还是饿肚子情况比较危急一点。好了，我说完了，但我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毕竟有几个人能抵挡宵夜的诱惑呢？
2: 别说了，这50串羊肉串、6斤小龙虾，我已经炫完了。
3: 拜了个拜，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慕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的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

0: 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1: 今天不许喝酒，
2: 尽量吃点水果啊。
3: 嗯，
2: 吃完这刷牙，冲凉房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3: 知道了吗？
4: 现在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
5: 入急流失，急急急滞。
6: 我也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7: 但我是他妈。
0: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它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地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
8: 你跟人不行的，
9: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
10: 吧，不太好吧？
11: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12: 不行，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13: 当当几点？我还要写作业呢。
14: 拉黑他，拉黑他。
15: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16: 你都配不上了。
17: 我是他妈。
18: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
0: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

0: 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糖，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飞驰人生系列电影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由沈腾、尹正主演，于2019年上映第一部，2024年上映第二部。影片讲述了赛车手张弛因非法飙车被禁赛5年，并被吊销了驾照，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对于赛车的热爱。为了找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誉，他决定重返车坛，以执着的信念重返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但是阴差阳错的故事却让昔日的冠军车手沦为了落魄的驾校教练，可是他心中的热爱并没有被现实所浇灭。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让他重燃希望，召集老朋友组成了一个苦中作乐鸡飞狗跳的草台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奔赴赛场。这一次他将重新登上那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赛道。
6: 多少年没这么多人看咱俩开车，
7: 你就不怕吗？
6: 我怕。
7: 你不怕，你把你的茶壶扣住。
5: 笑点和泪点。

0: 交融，理想与遗憾碰撞，坚持和阴谋交手，即使冰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眼睛，也要将沙尘狠狠地甩在身后。这是专属于车手的浪漫，更是专属于张弛的荣耀。面对生活，选择热爱还是妥协，是飞驰在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还是跪着把钱赚了，没有哪个中年人能抵抗这种话题的撩拨。
1: 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就行。
2: 张弛，这不丢人吗？
1: 这丢啥人呢？
3: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
4: 张弛，巴音布鲁克支持。
1: 来，再来。
4: 张弛，黑心驾校教练。
0: 第一部开放式的结局，很多观众认为张弛已经死了，但是在很多观众心中，张弛只有重新征服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这部影片才算圆满结束。第二部，这个男人又回来了，经历了全身多处骨折，仍然大难不死，但是那个车神似乎在第一部的结尾真的死了。是的，哀大莫过于心死，他妥协了，真情实感，全心全意地妥协了。面子没了就没了，荣誉丢了就丢了，反正连赛车这件事儿都可以糊弄了。
5: 仿佛大变唏嘘。
6: 巴音布鲁克，
7: 您不想的是什么？
8: 我也不是啥冠军了，
7: 就是一个这算这样的水平。
1: 您谁你忘了？我是谁？你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
0: 像我们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每个深夜里亮灯的格子间里，也有人喃喃自语地跟自己这么说过吧。算了，我可能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人呐，真的是奇怪的动物，受挫时可能不服不忿，直到你被生活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可是等到完全没机会赢的时候，反而又突然想试一试了。
7: 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输了下半辈子的颜面就终点在这儿了。
8: 有些事情是需要个终点。
9: 你现在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场比赛发的最后一台车，你过的每一个弯道就是这条赛道最后一个弯道了。
0: 我们总是自我安慰说下次还有机会，可是心里都明白，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很难有更好的机会了。飞驰人生的观影爽点就在于，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拼死都要抓住。
1: 师傅，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8: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0: 《飞驰人生》是一部关于赢的电影，但是主角的态度在两部之后有所转变。第一部，张弛在出发前说，我只是不想输。第二部，他在出发前换成了，我想输得漂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输的电影。当屠龙少年被摩擦到毫无胜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一种豁达，无非是血溅三尺，不如搞他个无怨无悔。所以在赛道上，张弛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他刷新了自己之前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你说他赢了吗？在影片当中，张弛好几次去驾校去试练自己改装的训练器，这一脚踩下去，即便他无力，即便他颤抖，他仍然是向这个世界在挑衅。至少在我的脚下，在这片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寸之地，我依然对生活寸步不让。勇敢出发吧，就算失败，我们至少都能输得漂亮一点。
1: 飞驰，走你！碾压已经拦上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保你平安是由大鹏指导，苏彪编剧，大鹏、李雪琴、尹正、王迅、王胜迪领衔主演的喜剧片，于2023年上映。电影讲述了因一起为朋友出头入狱的中年男人魏平安，在出狱后担任墓地推销员时，为给自己已经过世的客户韩露洗净网络谣言，踏上一条崎岖艰难的洗冤之路的故事。
3: 潇洒的姿势整地挺漂亮，潇潇洒洒地去远方。
2: 人到中年半生潦倒的魏平安一文不名，当年为朋友出头而锒铛入狱，妻子也带着女儿改嫁给他人，而今他只能干起墓地推销的工作，虽然生活拮据，但是活得乐观豁达。
4: 您说给福利院捐款的韩露
5: 是干那个的，
4: 您只需要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的就行。
5: 也就10天时间，让我把这事查清楚。
6: 喝什么茶？
4: 冰红茶。
2: 这一天他得到消息，自己曾经的客户韩露要被强制迁出现在的墓位，理由是有传言她生前曾是一名风尘女子，而立住

0: 将他赶走的正是担心坏了自家风水的财团老板冯总。魏平安在韩露生前和他接触很多，深信她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子，为此他要想方设法还这个可怜女孩一清白。与此同时，关于韩露的谣言愈演愈烈，网络上每个人好像都成了道德审判家，每个人又都不屑于他人的名誉和清白。渺小卑微的魏平安，为了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事，于是决定和一双双无形的黑手展开较量。
1: 如果这个韩露他真的就没家属，那咱给他挖了，那有谁知道啊？
2: 但是如果咱把他给挖了，是不是就等于咱替人家给这事儿认了？
3: 说人家不好是不是得有证据啊？
4: 想要什么证据啊？
5: 还非得一查到底呀？图啥呀？
3: 是个瓜而已。
1: 咱犯不着，
5: 都多大岁数了，这么折腾没用。
0: 电影有两条线，一条是韩露被造谣，一个没见过她的人污蔑她是坐台女，谣言越滚越大，魏平安认定她是个好人，要为她讨回一个公道。另一条线是魏平安的女儿在学校目睹另一个女生污蔑同学，她看到了真相，可是加害者却威胁她，如果她告诉老师，就会把她腿上有大片胎记的事情说出来。两条线都和清白有关，内核是我知道一个人被冤枉了，要不要为他讨一个公道。副线呼应主线，暗示如果今天我袖手旁观，有一天我的亲人或者身边的人遭受冤屈，又怎么能相信会有人听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当代的武侠故事，感动中国的小人物版。看似形象滑稽的小人物魏平安，宁可在现实之墙上撞得粉身碎骨，也要为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而努力，这无疑是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令人热泪盈眶。在大鹏的电影当中，侠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这个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古代江湖豪侠，也不是西方电影当中的蝙蝠侠，这个侠更像是魏平安这样的普通人。他没有披风，没有宝剑，没有武功，没有特异功能，但是他可以拯救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由无数个你我他所构成，有一个个这样坚持自己价值观的小人物，一个个诚实善良却又千姿百态的小人物，才能有一个越来越好的社会。
1: 你要坚信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自有真情在。
2: 这个事儿的源头今天我已经查到了，相信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真相。
3: 那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魏总。
4: 别叫魏总，叫平安哥。祝你平安。
0: 电影的最后，在魏平安生日之际，那个生前只和他萍水相逢的韩露竟然记得他的生日，在那个夜晚的上空为他点燃了一抹烟火。魏平安像孩子一样的哭了。当祝你平安的音乐响起，我想很多观众会说，谢谢你魏平安，世界上有大侠的存在。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就让我翻一回傻吧，我爱上你了。
6: 电影《非诚勿扰》系列由冯小刚执导，葛优、舒淇主演。电影从2008年上映第一部到2023年上映第三部，全系列终结。
7: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5: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7: 我想正式当你的女朋友。
5: 哪种女朋友啊？
7: 可以结婚的那种。
6: 影片主要讲述了勤奋发明了分歧终端机，被风险投资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他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的故事。非诚勿扰应该算是一代人重要的爱情启蒙电影之一，勤奋的那句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感人至深， 却又充满哲理，因为有些事从根本上看可能就是错的，导

0: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代的电影和看电影的我们是多么单纯。你可以相信一个演员的演技，你可以相信一个导演的初心，你会为了一个求而不得的爱情故事而泪流满面。最开始看第一部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部荒诞的爱情喜剧，到了第二部则会满足于你对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理想的追求。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慢慢长大，也逐渐懂得了其中的很多台词。勤奋的市侩贫嘴其实是真性情，而笑笑对勤奋的爱也是越来越深厚。
1: 你叫什么呀？
2: 梁笑笑。
1: 我的爱好是什么？
2: 说瞎话不脸红。
1: 仇人眼里都是屎。那是能力，不是爱好。
2: 爱我。
1: 对。
0: 随着《非诚勿扰三》的到来，很多人已经从懵懂少年开始面对中年危机。还好，勤奋和笑笑还能再爱一把，也能让我们再笑一次。可是不知不觉，你会感觉笑着笑着会有一丝心酸，因为在第三部的故事当中，你可能会意识到，这样的国产幽默恐怕以后很难见到了。
2: 你那么想他，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呀？
1: 知道什么叫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
2: 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而勤奋身体力行给出的一个极为朴素的答案是，我爱的是笑笑。看完电影，不少观众都在讨论最后离开的是真笑笑还是假笑笑。其实答案在勤奋心里，也在每个观众的心里。15年《非诚勿扰三部曲》，故事虽长，总结起来不过八字真言：相信爱情，非诚勿扰。
1: 知道什么叫挂念吗？挂念就是害怕受委屈，
2: 谈不回来。定久别重逢。
1: 这些年我就是靠着信念撑的。
0: 第一步，让我们相信缘分。第二步，让我们相信爱情。第三步，让我们相信婚姻。
1: 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
2: 还是不正经是吧？
0: 相信他吧，至少他们真的存在过。那你在《非诚勿扰》里就能真实地看到那些属于你的美好。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张馆长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站在这一片环水之滨，眼前是3000多年前的王朝核心区。此时此刻，我想知道您心里在想些什么。
1: 我心里首先想到的是郭沫若的“淮水安阳名不虚，3000年前是帝都”。安阳河呢？

0: 越成熟的文字系统铸造了最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就在我们的河对岸，我仿佛感觉商王朝在这里面复活，那里面宫殿建筑鳞次栉比，池苑呢是碧波荡漾，武丁、富豪、真人等各个职官各司其职，穿梭其中，忙而有序。我觉得是感觉到了伟大的商文明的这个魅力。
1: 嗯，真好。我也想到了一句诗，就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对，我在这里看到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织，历史文化和责任的交融，如何把殷墟这个人类文明的宝库守护好，将是我们一代又一代我们文博人终生无悔的选择和努力的方向。
1: 真的很感动。馆长，那我看到咱们的殷墟馆的这个建筑设计也是很好的呼应了商代的文明。
0: 我首先从博物馆的外观设计来看，整个建筑是以诗经商颂为源，绿叶草台、青铜砖椁为形，就像一个青铜鼎矗立在苍穹之下，形成了具有考古学意义的中华之范文明圣殿。这也是对殷墟百年考古的致敬和传承，就是从我们的外观上就充分吸纳了商文明的元素。你看到大厅的正上方就是我们商代的玉凤的形象，还有我们就是一正对着大厅的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这样的九个字的刻在商汤澡盆上的这个盘铭，也是象征了我们中国人一以贯之的革新精神。
1: 赵馆长，看这23辆马车矩阵，看起来真的很壮观啊！
0: 是的，
1: 在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些就相当于是商代高速公路上的豪车，可以这么说吗？
0: 啊，是这样。目前您发现的这些车马，都是我们从殷墟近年来出土的这个工地上哈、套箱套过来，然后是整体进行展示的。这些车一般都是出现在贵族墓中，用于出行、征战、狩猎等不同的用途，也是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才能使用。
1: 这些全都是真的？
0: 这些都是实物，都是我们从工地上，整体套箱套过来，放到我们的展厅里，经过我们的这个技术工人，清理加固之后，对公众进行展示的。
1: 这么多的这个马车文物搬到馆里来，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0: 是的，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展厅，您看到了这个车马棚整体是下沉了将近1米的，这个70公分的一个，为了便于观众能整体的看到这个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景象，是在我们建馆伊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地方规划为了一个车马坑，整个这个地面也是增加了它的承重啊，每平方米是2吨的一个重量，是这样的。所以进到这之后，还要我们的工人一点一滴的清理，然后才能以这样的面貌呈现给我们公众。
1: 咱们馆是首次集中展出了110余片的花园中甲骨，在网上也有很多的朋友说，这颠覆了这些商代日记，它颠覆了我们对于占卜的认知。
0: 它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所谓的这个观众觉得颠覆了这个认知，我觉得可能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目前VH3就是甲骨坑出土的这些甲骨，都是非王卜辞，也是数量最多的一次，而且它的占卜主题是子是什么？就是子是就是字卜辞和王卜辞是相对的，就是也叫非王卜辞，就是它的占卜主题不是商王，而是商王的，就是大家公认目前就是认为他的身份之一就是武丁和富豪的儿子，所以这个占卜主题而是数量最多的占卜主题是子的这个非王卜辞，也就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他的占卜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里面不仅涉及到了这个子他的祭祀，也包括子的这个占卜对他的学习的这个事宜进行占卜，包括他学五乐。学跳舞呀，学舞蹈呀，而且他会跳6种舞，所以从这个甲骨里边它的内容的丰富性，包括子和武丁和商王，包括和其他贵族子弟的互动，你可以看到这一片甲骨上面就写了，这个主要来记述这个子不问命，子发以牛进行祭祀之事。那子发呢也是商代的一个贵族，就通过这个子他还可以命令子发去干别的事儿，说明他的身份是比他们高贵的，所以专家也是通过就是不同的甲骨的这个卜辞来佐证这个子的身份是高于子发的，所以他的身份是尊贵的，就结合多种的材料来证明他是武丁和富豪的儿子。当然了，这知识 其中的啊，大多数专家。

0: 他认可的一种身份，他可能还有可能说的是武丁的侄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身份。
1: 嗯，
0: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身份，他的身份都是最尊贵的，是王子。
2: 三千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小王子的形象一下子就立体鲜活起来了。
0: 刷新认知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在这批部词里边出土了很多新的这个字例，有的字还是新字，就是在以往的卜辞中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这也是弥补了我们这个材料的不足，为更好的去研究去阐释商务名这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太厉害了，这些商代日记。
0: 是的是的，商代日记不仅记载了过去，也是通过这些日记让我们能够跟古人进行对话，也能够去感受到三千年前的文明气息，所以也是我们更好的去传承去发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

0: 欧洲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3: 赵馆长，咱们馆这么多的文物，那您觉得最有故事的是哪一件呢？
4: 我觉得最有故事的这一件还是1976年出土于富豪墓的四木心鼎。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四木心鼎啊，在四木心鼎里您看它是纹饰是特别的精致，在商代已经出现了3层花的纹饰，你看底纹就是以鱼类纹为底，是比较精细的，主纹就是一个兽面纹啊，在兽面纹之上还有装饰纹，是特别的精美。
3: 哦，就是那块。
4: 对，你看到就是有两只奎龙组成了一个兽面纹，中间的这个翡龙就是它的鼻梁，啊，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兽面，也是很栩栩如生的。所以司母心这件鼎也是铸造工艺是比较精湛的，纹饰也是比较精美和繁缛的。同时在它的这个内壁上还有司母心3个字。
3: 哦，在里面。
4: 哎，对，在它的这个内壁上啊，这边有我们铭文的拓片。现在我带你来看一看他们最初制作出来的样子。
3: 哦，
4: 你现在看到这个金灿灿的复制品啊，这个就是我们按照青铜器的铜锡铅的比例铸造出来的一件仿制的复制的一个青铜器。
3: 可以摸吗？
4: 你可以摸一下。
3: 哦，可以摸的。
4: 你可以知道一般的博物馆啊，就会在我们的展品上都会打上请勿触摸的这个标牌。
3: 对，
4: 但是我们做了这件青铜器进行裸展，就是为了让游客来体验，来感受历史的厚度和温度。
3: 我真的觉得很好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青铜器，可能当时刚刚铸造出来的这个。

0: 样，因为我平时见到的很多都是那种绿色的，
1: 对，
0: 就是已经经过岁月洗礼之后的那个样子。
1: 对，嗯，青铜器刚铸造出来的时候就是金灿灿的这个颜色哈，所以也被叫做极金。哦，啊，为什么会成为绿色？也就是因为长期埋于地下啊，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所以才呈现出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啊，
0: 岁月改变了它的容颜，但是不变的是它的内核。哎呦，
1: 太棒了，就是这样。嗯嗯。

0: 戴馆长，这个厅好特别啊！啊，都说科技让文物活起来，那科技是如何为我们博物馆新馆赋能的呢？
1: 这个厅是我们殷墟博物馆为公众精心打造的特色沉浸式数字展厅。在殷墟博物馆，这样的科技展项一共有41项。我们通过裸眼 3D、微痕增强、透镜画壁，等多种的形式，当然也借助了人工智能，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赋予了文物文献甲骨记载，以新的时代表达方式，让公众呢能够走到这个我们殷墟博物馆，来沉浸式的来感受尚文明的魅力。
0: 太好了，我也想感受一下哈。
1: 包括还有一些互动项目，你比如说我们在2楼有这个甲骨的游戏闯关，还有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海报，你可以通过学习模式和研究模式来学习建筑的学习甲骨文。
0: 哇，还有好多不同的模式。
1: 对，好多不同的模式，也有很多的互动的体验，给公众进行打造的一路见天一商。在这个片子里面，你可以直观的来感受到3000年前商王朝的繁盛和辉煌。
0: 哇，赵馆长刚才的那个崭新厅真的是让我的心到现在还在砰砰的跳，太精彩了，意犹未尽的。
1: 谢谢。
0: 其实我逛过很多的博物馆哈，发现大部分的这个博物馆都是以这个文物或者是历史周期为线索来布展的，但我发现咱们馆好像是以人为线索来布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策展理念？
1: 确实是在我们3楼“子何人哉”和“掌中何来”这两个展厅，就是以人为线索来布展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因为文物本身就是古人生活的一个见证，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明的推动者，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以人就是来进行布展，更容易拉近与公众的距离。尤其是我们在参观展览的时候，比如刚才说到的子何人哉，你就会看到小王子的日常生活跟我们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的共通之处，也有更多的这个代入感，能够找到就是在这个参观的过程中，找到情感的共鸣。我觉得也是我们这样做的一个目的，也是使公众更好的来体验我们的展览，来感悟我们伟大的商文明。
0: 那是感觉殷墟文化已经融入到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在网上很多朋友都说咱们的文创产品是广受好评的。
1: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打造了自己的品牌，也是开发了9大类500多种的文创产品。
0: 这么多
1: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围绕着富豪开发的好好系列的文创产品。
0: 它叫好好。
1: 对，所以也是美好的语义吧。
0: 它还有好多种，
1: 有好多种，所以你看是战神好好，好好可爱，好好举杯，吉兆好好，好好守护，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拿到我们的系列的文创产品的时候，都能好好的生活，
0: 开心每一天。寓意都特别棒哈，
1: 对，寓意都特别的棒。
0: 这边都好漂亮，
1: 都是我们
0: 很精致，
1: 提取了商文明的元素，开发出来的系列的文创产品。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亚掌木出土的铜钺。
0: 这个是一个
1: 开发的这个U 盘。
0: 这个是 U 盘。
1: 这个是 U 盘，
0: 很精美的 U 盘。
1: 对，
0: 拿在手里非常的有分量。
1: 是的，沉甸甸的。
0: 对，
1: 所以这是历史的厚重感。
0: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
1: 对，这个是我们亚掌木出土的手型器，我们开发的
0: 一只手。
1: 对，开发的一个金属的摆件，也是特别的受欢迎。你看也是特别的有重量。
0: 对，是的。
1: 除了这个之外，围绕着这个手型器，我们开发的还有。易如反掌，
0: 这个毛绒的应该很受小朋友和女生的喜欢。
1: 还有我们的按摩锤
0: 这可以按摩，
1: 这都是我们的手型器的系列。还有这个毛绒的首饰挂件毛绒的挂件，
0: 这可以挂在包上，
1: 都可以的。
0: 车里也可以挂，
1: 车里也可以。

0: 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
1: 寓意也很好。
0: 对，除了这些日常用的之外，我们还开发的有可以吃的东西啊。
1: 这个是这个说到我的本行了，我就是很爱吃。
0: 这个是我们开发的这个上签系列
1: 啊。它是一个签吗？
0: 对，你
1: 可以，就是我可以抽出来，
0: 你可以来抽一下。
1: 那我看我抽出来的是什么哈？我先念个咒语。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

0: 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是有字的，
2: 对、
1: 这个、
2: 是有字的。您看这个是玄鸟纳福，
1: 证明我是一个有福之人。
2: 顺便你跟我们这个尚文明和我们的银器博物馆朋友员啊，也可以给我们提一下宝贵的意见，怎么样、很美味吧，
1: 奶香味儿，
2: 奶香味，来，
1: 对，好像还透着一股那个茶香，
2: 是的，
1: 是抹茶的。
2: 所以这一款产品也是我们的游客来了之后，因为呢方便携带嘛，啊，都可以带回去啊，赠亲友、赠朋友啊，销量也是非常好的。
1: 上面还有甲骨文，
2: 甲骨文字，对、上面是我们的李文公的品牌，
1: 寓意又很好
2: 啊，寓意又很好，
1: 欢迎大家尝一尝。哇，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感动和震撼。赵馆长，我都打算好了，回去之后我一定要把咱们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推荐给身边更多的小伙伴，让大家都来感受这份震撼。
2: 殷墟博物馆欢迎你们，你的朋友们的到来。因为现在殷墟博物馆受到越来越多公众的喜爱，也因为殷墟博物馆，更多的人爱上了我们安阳城。我也希望殷墟博物馆成为更多人心目中的诗和远方。有文化必安阳，愿殷墟博物馆的明天更美好，古都安阳的明天更辉煌，
1: 一定会的。
2: 谢谢您。
3: 环水奔流3000年，殷墟的夯土中埋藏着一个民族的源代码。博物馆不仅是文明的容器，更是一把钥匙，打开过去，也解锁未来。从甲骨占卜到数字解码，从青铜礼器到文创潮玩，殷墟博物馆正以古老的血脉对接年轻的心跳。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了殷墟博物馆。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展厅呢叫做伟大的商文明展厅。那距今3300多年前呢，中国历史上呀曾经存在过一个强大的商王朝，商人以玄鸟为图腾，以青铜为礼器，以文字为载体，也在交融与共中呢形成了伟大的商代文明了。商文明上承四方文明汇集之趋势，下启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与核心文化基因了。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呀，便是举世闻名的司母戊鼎了。这件鼎的话呢，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个重量是达到了832.84公斤，也是目前商文明当中出土到的最大最重的一件青铜器物，名为司母戊鼎。来到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以裸眼 3D 的效果，又向我们展现了商时期不同地域所出土的一个文物了。当时呢，它整个商文化、商文明的影响范围是非常之广的，所以说不光有我们河南安阳殷墟本地出土的，山东青州出土的，内蒙古出土的，湖北出土的等等。这边呢，便是将文物进行了一个真正的活化利用的展现，也使文物实现了真正的活起来，这也是目前网络上一个比较热门的打卡点了。您这边看到的这两个展柜呢，向我们呈现的是富豪墓葬当中出土的文物了。

好的话呢，在商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她的墓葬当中呢，有出土了众多的兵器和酒器，也能看到对这个带有长长的一个柄的，前面有一个小罐，就是打酒盛酒可以去用那个器物了，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把大勺子。所以说富豪的话呢，他是王后，是母亲，是将军，有这样的一个多重的一个身份，所以说在商代的话呢，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性人物了。那在当时的话呢，我们能看到他们在黄河两岸的话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族裔生活在这里。前方的话呢，便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生活的一个情景了。我们能看到这边的话呢，向大家呈现的是一个水井，我们现在也并不陌生了。我们能看到这个水井当中的话呢，还有出现了有木质的井架，井架里边您能看到有塞满了鹅卵石，所以当时的商人呢，就已经想象到了用这个鹅卵石去起到一个过滤和净化水质的一个作用了。我们发现在当时的殷墟水井底部呢，还有一些这些陶器拿来打水所使用的一个器具。那很惊奇的还发现了呢，这个水井当中会有青铜器的有所出现。我们有说到商王朝的话呢，连年大旱造成了这个地下水位不足，井水下降，人们就会向这个水井当中去投送祭器，去许愿，以达到井水的丰盈了。那诗经当中呢是有所说到的，叫做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赵玉比四海。前方的这块区域呢，向我们展现了整个商文化与四方文化的一个交流了。所以在当时的话呢，商文明啊会和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一些族裔的文化当中呢，是会有交流的，有所出现的。我们能看到前边的这个展柜的话呢，是商文化与东部地区文化的一个交流了。我们能看到呢，这件展柜当中呢，有一件在网上非常火的文物，叫做这个陶粒形猪手盖盒。很多小朋友来到这儿之后呢，他说这件文物呀长得像小猪佩奇，这是商代加热液体的器具，里边可以放上液体，下方点火，猪嘴呀便是倾倒液体去用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了。那这件文物呢，我们现在也是把它做成了文创产品，也是很受朋友们喜欢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商人的一个占卜文化了。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他们在占卜的时候呢，首先会去挑选完整的龟腹甲或者是牛腱甲骨，我们能看到在上面的话呢，他会凿出一个盒形的一个槽，再给它钻出深深的圆孔，再把燃烧的木枝木条放进去烧，骨头的正面便产生裂纹了。商王和真人呢，会根据这个裂纹的走向去判断时间的吉凶祸福，再把这个结果复刻到甲骨片上去，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甲骨文了。那商王和真人也没有想到，他们呢当时所记录下来的文字就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也是我们如今所书写的方块汉字的鼻祖了。那商人除了信奉于占卜之外的话呢，还崇尚于祭祀文化，在商代晚期呢也是逐渐的建立起了严密的祭祀制度了。那他们通过这个祭祀的一个方式的话呢，会向这个天上的一个神明啊去祈求一些事件的一个启示。后方的话呢，我们了解到的是整个商王朝的一个社会等级制度的有所出现了。后方的话呢，是以不同的墓葬递进的形式，又向我们展现了整个商王时期的一个不同人物身份的有所体现了。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能看到的这是一个低等级贵族墓葬，它的墓葬当中的话呢，我们能看到很明显的随葬品的数量的话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啊，就是一些青铜器具和陶器，也都是各只有一件。那再往上的话呢，不同的墓葬体现了他们不同的一个身份地位与等级。我们看到的这个墓葬当中，您能看到随葬品的数量明显是有变多了，有青铜器、陶器都是有所出现的，整个的一个墓室看起来也是更大一些了。再往上的话呢，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中等级贵族墓葬，它的墓葬当中呢有青铜器、陶器、玉器、海贝等多达281件的一个随葬品了。那海贝的话呢，它是最早的一个货币去使用的，一直有延续到了一个西周时期。那以贝去殉葬的话呢，也是墓主人财富象征的有所体现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

0: 满意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后方我们看到这个大型的一个展柜的话呢，向我们展现了 M160 大墓葬当中礼器的陈列了。当时他们墓葬的分等级的，那如何去评判呢？两方面的一个核心，一方面是正中间的这个圆顶，如果说这个圆顶的口径啊，它在40厘米以上，代表了它是高等级贵族。第二个评判标准的话呢，便是我们看到的第二层的这个孤和绝了。如果说这个套数呢在9套或10套这样的一个数量，可以印证到它是高等级贵族的人物身份。那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到底是谁呢？他叫做压制。这个压制同方尊的话呢，是我们发现的是很精美的一对器具了。您能看到这个压制同方尊上方的话呢，有呈现了一圈动物的一个头饰。我们能看到四角的这个头饰的话呢，是比较好辨认的，很立体的一个大象的一个头饰了。那我们河南的话呢，简称为是玉，在说文解字当中呢，对于它的解读呢，便是有一个人拉着一头象，所以在商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见到过了大象的一个出现了。而且在商代的时候呢，安阳这里的气温能比现在高出这个3到4度，气候温暖湿润，是适合大象的一个生活的。腹上部正中间的像是一个鹿头了，五角张开的一个状态。这个器物的一个精美之处、精妙之处呢，就在于这一圈的一个动物的一个头饰。它采用的是活铸的技术，榫卯结构。每个兽头呢下方有一个圆头钉，这个兽头你能给它揪下来，你还能给它插上去，是这样的一个工艺，活铸的，也是体现了他们手工制作工艺的一个高超水平了。现在呢，咱们面前所呈现的话呢是富豪墓葬。我们能看到整个富豪墓葬的话呢是非常的深邃的，足足有7层，在他的墓葬当中呢也出土了有众多的一个随葬品了。我们说到了富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也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在他的墓葬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出土了有青铜器，有一对比较国宝级的文物，能看到叫做富豪枭尊。枭的话呢，古人称之为战神，是猫头鹰的一个形象，也可以去印证到富豪是女将军这样的一个身份了。我们能看到他的墓葬当中还有陶器、有乐器、有古籍发簪的有所出土了。那说明呢，在商代的时候呢，富豪也是一个爱美的女子，古籍发簪呢也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早期的一个礼仪规范制度的一个养成了。那商王朝呢，吸取了夏王朝灭亡的教训，便拥有了坚弱攻魅的军事策略。我们能看到呢，这边是一个军阵的一个构造有体现了。他们当时的话呢，分为了右、中、左三制。在当时的话呢，兵种也已经是趋于完善了，步兵、周兵、骑兵、射兵等等。这边的话呢，便向我们展现了青铜兵器，叫做铜戈。铜戈的话呢，我们能看到它是一个非常锋利的四面开刃的这样的一个近距离作战的一个兵器了。成语金戈铁马就是有所渊源了。那在当时的话呢，他们在去作战的时候也会手持这样的一个兵器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了。前方的话呢，我们能看到有一个商代士兵的一个复原的一个形象，是非常的形象了。我们能看到呢，这是右手持铜戈，左手持盾牌。盾牌的话呢，在当时呀，它是用兽皮制作而成的。你还能看到这个士兵的头上所戴了一个头盔呢，叫做甲胄。当时人们还会非常聪明的，在这个士兵的头盔里边呢，去给它包上一层兽皮，去保护人们的一个头部。我们能看到士兵身后的这个文字呀，它便是金文当中的“戎马一生”的“戎”字。右手持戈，左手持盾，兵戎相见，戎马一生。那一路过来呢，我们看到了有他们的一个国家军队，国家强大，军队强盛，百姓的生活呢才能物富民丰，百工兴盛，民以食为天。商代晚期的话呢，就已经形成了以小米、黍、大豆、小麦为主的农作物结构了。那在当时的话呢，我们能看到他们农耕的工具也是有所划分的，你比如说耕种的、起土的、收割的等等。这边这个展厅打造的是非常漂亮的，您能看到这边的墙面

现了有能工智慧，正前方的话呢有彩鱼业在捕鱼。那我们能看到中间的这个展柜的话呢，上面以玉石雕刻了很多动物的一个造型，就像是一个商代的一个动物园一样。商人是非常的信奉鸟的，所以您能看到正中间有悬挂了四只小鸟，栩栩无声展示飞翔的一个状态了。我们能看到下方的一些动物的话呢，有熊，有猪，有鹅，还有鸭。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他们这个畜牧业也会比较发达，为了给他们这个祭祀制度啊、殉葬制度啊，可以起到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了。这边呢向大家展现了一个全景化铸铜的一个场景了。左手边的房屋之下呢是在挖泥制饭，右手边的房屋之下的话呢有熔铜浇铸，那直至正中间的这个托模青铜器便有所打造好了。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商代晚期铸铜的工艺呢叫做外模内范。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呢，外面会有模子的，上面的一个花纹呢是雕刻在模子之上的。那中空类的器物里面会有一个内心，中间的一个夹层去给它灌注铜液，冷却成型，浆膜击碎，青铜器便有所打造好了。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语叫做一模一样，咱们现在所说的一模一样呢，说两本书完全一样是没有区别的。那起初的一模一样的便是一个模子只能打造出来一件青铜器具，这是所谓的一模一样。而且这个模子呀在当时不能二次利用，只可以用这一次，所以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呢，他们就制作不出来两个完全一样的一个铜器了。所以起初这个一模一样的一个含义就有点独一无二这样的一个表达了，和我们如今的表意就不太相同了。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个展柜呀是非常有趣的，也能看到呢向大家呈现了一些商人的自画像。商代的人呢，他认为自己就是长这个模样的，宽额头，高颧骨，尖下巴。那从他们这个长相的一个模样上面呢，有一点蒙古人、华北人这样的一个特征了，所以说是北方人。那商人的话呢，是非常的注重玉石手工业的。玉在我国的话呢，是拥有着很悠久的历史的，商人是视玉为宝的。甲骨文中的宝字呢，便是做屋下从背从玉这样一个写法，意思是呀，屋内有背有玉，它就是宝。来到这边呢，您能看到有一件玉人式的玉器，是商人比较富有想象力的打造。您能看到这个玉人士呢，首先它富有人的面颊，是一张侧脸，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仔细看它的一个上半部分的一个身体，您能看到是一个鸟的翅膀，下半部分呢便是一条鱼的尾巴。所以当时这是人们赋予了人这种神话的形象，说这个人能上天飞，能下海游了，十分厉害了。所以这边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各行各业，陶瓷业、玉石业、骨角牙业，他们那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手工业的一个发达是十分高潮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商人的礼乐文化。奏乐舞蹈呢，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娱乐活动，也是重要典礼中的祭礼仪式了。礼乐文化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这边我们能看到商人们的乐器，有陶埙吹奏类的乐器，鞭铙呢是打击类的一个乐器，所以当时他们的生活是十分丰富了。前方呀，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舌尖上的商朝，这便是商人设置宴享饮食时的一个场景了。能看到有石器，有酒器。鼎这个器物的话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便是他们王室和贵族烹煮食物的一个器具，也就是锅了。那中间这个的话呢，叫做簋，它是一个盛食物的一个器具，也就相当于说是碗了。所以这是锅，这是碗，这是分酒器，这是酒杯，这是他们设置宴享饮食的场景了。咱们家呢也是有大碗，有小碗，有大锅，有小锅，所以他们的器物的话呢也会拥有不同的一个型号。您比如说小一点的也可以拿来去放咸菜呀，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边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一些生活器皿。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展柜也非常的有趣啊，简称为是商人的梳妆台。您能看到08号这个的话呢是梳子，07号这件文物的话呢非常的形象了，它是商人的挖耳勺，耳部清洁可以用到的。05号这个文物的话呢圆圆的，它叫做陶床，北方朋友比较好理解的。那目前推测呢，它是商人的搓澡巾，上面给它包上一块棉布，然后就可以搓澡去用了。因此呢，还有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商王爱洗热水澡，因为在他的墓葬当中呢出土了有5个这个陶床，所以搓澡文化也是深深的印刻在了北方人的骨子里了。甲骨要事，文字大成。1899年，一片甲骨惊天下。甲骨文的出现呢，印证了整个商代王朝创立的鼎盛辉煌了。来到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呢，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之一，我们安阳市的一张金名片，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的这块甲骨。
这个甲骨之上呢，一共是记录了93个字，历史。

0: 38天11次的占卜，也就是说这个商王要出去田猎，再卜问是否有灾祸发生这么一件事情。那这是一个残存的牛肩胛骨，所以说答案的话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需要人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了。这边的话呢，我们看到的也是镇馆之宝之一，这是现存的唯一一片的甲骨片的文字当中呢，镶嵌有绿松石的。绿松石在当时享受到的是国玉般的美誉，人们利用这个绿松石小而薄的特点，将其镶嵌至甲骨之上。这是一个记事的刻词补甲，不是占卜去用的，记录了商王在壬午这天到赵塞进行巡视，捕获了一个名为四的野兽，把它赏赐给了随行的大臣亚，亚就会感觉备受荣宠了，就把这根四为一根肋骨剃下来，记刻下来这件事情，再给它镶上绿松石以表尊贵，这样的含义了。接下来咱们进入到的这个展厅呢，叫做长从何来，殷墟换装东地的亚长木的专题展厅了。那走入到这个展厅当中呢，我们就便带了一个疑问，长从何来，所以长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发现呀，这个墓主人呢，他叫做亚长，在考古当中呢，我们发现了亚长的尸骨，人骨考古学家呢对他进行了一个骨骼鉴定，他是男性，35岁左右，身高在1米7，从身高来说呢，他已经是超出了本地人的身高了。后来呢，我们便运用了科技考古，检测了他牙齿的四同位素的一个检测，还有骨质当中的氧元素的含量监测，发现呢，他确实不是本地人，他是来自于豫东南地区的，也就是河南的东南部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亚长的墓葬当中呢，还有发现了众多的随葬品有所出现，玉器的话呢，就达到了222件的一个数量了，青铜器的话呢，多达265件。那在整个展厅的一个后半部分的话呢，便向我们呈现了亚长墓葬当中出土的一个青铜器物了。我们能看到呢，正中间占 C 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镇馆之宝之一亚长牛尊，这是殷墟出土的唯一一件牛形盛酒器，是商代的一种野生水牛，叫做圣水牛，到西周之后呢就逐渐的灭绝了。我们能看到这个牛的话呢，通体有布满了花纹和纹饰，龙鸟兽等等20多种动物的文物了。我们能看到呢，这个小牛呀，不是一只普通的小牛，它是一只有文化的小牛。您能看到这个小牛的眼睛呢，它是甲骨文当中的木字。我们能看到牛的面颊上还有2条似虎似龙的纹饰，牛的下巴上呢有小鱼的纹饰，牛的耳朵下方您能看到有玄鸟的纹饰，腹部两侧呢便呈现了有大型猛虎的纹饰，虎头低垂在牛的前肢，虎爪锋利在牛的腹部，虎尾卷翘上扬在牛的臀部。作为一个盛酒的器具，它背上的盖子能打开，从中来盛酒取酒出来，这也是上过国家宝藏的一件文物了。那移步到后方的话呢，我们能看到有一件文物啊，帮我们破译了亚长的身份。您能看到的这件文物呢，叫做亚长铜钺。铜钺的话呢，它是兵器军权的有所体现。我们能看到这个亚长铜钺的柄上方呢，还有清晰的亚长铭文2字，顶端的四角有缺口的框字，有点像一个红十字会的一个标志一样，那个便是甲骨文的亚洲的亚字。亚字呢，在商代是武官的泛称，官职的体现。亚字下方的长字的话呢，便是一个佝偻着背拄着拐棍的一个老者，长者之意，代表了他是长族的人，这便是他的一个族姓。那1大6小7件铜钺的数量呢，便象征了亚长是大将军这样的一个身份了。所以亚长的一生的话呢，驰骋在这个疆场之上啊，统帅族军，深受商王的命令，最终的话呢，戎马一生的生涯便是牺牲在了战场之上，也是为商王朝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战功赫赫，威风凛凛的一个大将军了。所以他的墓葬呢是保存完好的，并没有被盗掘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墓葬当中，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

0: 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Hey, Mr. DJ, put a record on. I wanna dance with my baby.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

0: 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

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

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0%，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六

0: 好生的症状，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

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升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

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再加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

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

0: 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今天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听完你就知道值不值了。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就像是第二层肌肤，敷15-20分钟取下，轻按至吸收就可以了，然后搭配全套的产品效果更好哦。而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最后来说一说价格，日常价99块钱一盒，今天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来吧，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

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命。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 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酷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